0: 到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蔡夫人到方丈室里用茶，
1: 请大和尚引导。哦，秋香，你把带来的经去化了。
2: 是。

0: 压着我的袋子了。
1: 秋香快来，海风要启程了。

0: 冷静，冷静！
1: 哎，怎么着你呀、啊？要害人呐、啊？啊！
0: 非也，非也！我要追赶那个大船。
2: 一年四季百花香，昨夜休想，想也休想，心也想，梦也休想。
3: 哪来那么多秋香？
4: 太夫人不让他们绝舌根子，
3: 诗三百首都是民间真正的声音，由他唱起怪好听的。
2: 就是嫦娥也把你想啊，秋香啊，你什么时候从

0: 你一个钱不给就跑啊？
1: 现在哪里有钱呢？
0: 你左一个一两，右一个一两，原来你是个空心大萝卜。哎，
1: 非也非也。
0: 哎，
1: 有笔墨没有？可以马上便请。
0: 笔墨？哎，倒茶碗去。
1: 哎哎哎，这像什么话呢？我又不会跑的。
0: 啊，走。

0: 你去当20两银子，我在这儿等你，快去啊。
1: 唐伯虎的画也不过值20两银子，别让他跑了啊。
0: 就买件俊海青，剩下来的全给你。

0: 必呢？何必呢？哎呀，哎，有话好讲，何必轻生呢？
1: 哎呀，年纪轻轻的啊，
2: 相府里倒少一个直书房的童儿。
3: 常言道，宰相叫人去品官，您肯帮忙，我情愿拜您做干伯伯。
2: 谁知道我连儿子都没有啊！好孩子，跟我来，
0: 这就好了。
4: 康轩，
5: 是
4: 王俊说你出身横门，我有一个对子，你能对得出吗？
5: 请赐上联。
4: 十口心思，四国四民思社稷。
5: 小人放肆了。
4: 讲。
5: 八目上赏，赏风赏月赏。

0: 不错，不错，比我两个拳子是强的多了。好，你去写张卖身契来。
1: 是。
0: 让他顶华安的名惩治书房，先带他到各处去拜见。
2: 是。
3: 来了来了，滕伯虎来了。
4: 张朝风请太师爷安。
0: 滕伯虎在哪儿？
4: 就在这儿。这不是吗？
0: 唐英啊唐英，你也有到我少礼的一天，可惜是小品，以后有大件不论多少钱给我收下。
4: 是是。
5: 新来的书童拜见太夫人，
1: 叫他进来。
6: 来一
1: 皇后见太夫人。罢了，谢太夫人。抬起头来，是像个书香子弟。休息啊，去封二两银子赏钱。休息啊，
6: 是太夫人。

0: 秀江，什么事这么急啊？敢是太夫人不见了吗？
1: 比太夫人不见还急呢，
0: 是吗？
1: 喏，太师爷新买了个书童，就是我在苏州遇见的那个书生啊。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要不是你招引来的，
1: 别提了。
0: 好，那你就从实招来吧。

0: 好啊，堂堂相府的丫鬟招风惹电，该当何罪？您是当家奶奶，人家诚心跟您商量，总是拿人家开玩笑。哦，你气我的时候难道忘了？哎，我们现在去拜见谁呀？
1: 二奶奶。
0: 二奶奶。

0: 新来的童儿黄安，寇家二奶奶见不见？
1: 见。
0: 二奶奶吩咐见。
1: 你不是说不会见的吗？
2: 我是说不一定嘛。
0: 黄安哥哥，上去吧。

0: 把头抬起来。
1: 是。
0: 放着我。好一个书生，竟愿意当奴才。

0: 我要回家去看大夫，这是题目啊，好好的琢磨一下，每人做一篇。
1: 咦，
0: 你什么？乌龟先生，
1: 先生，乌龟，
2: 岂有此理！
0: 先生，是乌龟吗？
1: 乌龟吗？
2: 还要胡说！
0: 我限你们两天交卷。
1: 哎，拿来看看，哎，看看吧。

0: 公子怎么忘了要离开三尺？
1: 这是书房啊。
0: 这里不是紫薇堂。哎，哦，老太师，王氏已经走了。这是老夫人送给王氏爷的。

0: 了？
1: 十八岁。
0: 哎呀，真巧，你什么时候生日啊？
1: 8月19日。
0: 哎呀，更巧了，我是子时生的，你呢？
1: 子时。
0: 哎呀，我们是四同兄妹呀。
2: 呵，跟我四同，跟他又四同啊。

0: 可以让他进小厨房啊，人家新来乍到不熟悉啊，赶快叫他走。
1: 怎么好意思？
0: 肉丝呢？肉丝

0: 哥，你怎么了？
1: 来府多日，不能当面道谢，非常抱歉。
0: 谢什么呀？
1: 姐姐三笑留情，语中敏感。
0: 你知道笑的是什么？
1: 小生我明白。

0: 那天一把铜壶打断了说话的机会，今天你我该好好的谈一谈了。
1: 好，你说吧。
0: 我们苏州有一个唐伯虎，你知道吗？你觉得这人怎么样？
1: 啊，他们有才气，有骨气，他是替你们苏州人争气的男子汉。

怎么样啊？这里讲话不方便，那就听姐姐吩咐。随我来。

0: 总有一天叫陈伯虎看看，我的家奴也画得那么好。
1: 福阁几时造成，就把这观音像迎供进去。
0: 三五天就好了。
1: 哦。

0: 一个唐伯虎，又一个唐伯虎。唐伯虎是战无来的吗？
1: 啊，是是是是是。
2: 那么我们好好谈谈吧。
0: 哎，这儿是说话的地方吗？
2: 姐姐吩咐。哦，牡丹亭。什么时候？就这样。
0: 也好，是真糖是假糖，也好问个明。

0: 大公子，离开三尺你又忘了。哎呀，你早来一刻就好了，我跟他们馋死了。
1: 那，你咬耳朵干什么？
0: 哎，

0: 秋香啊，秋香，你好狠心哦！
1: 哎呀，太夫人，您站好，我去取火啊。
0: 哦。
2: 又给我上当来了。
0: 不是啊，
2: 还不是。那么你许我终身，
0: 只要你正是唐伯虎，我就答应你。哎呀，

0: 谁呀、啊？哎，快来人呐！来人呐！啊，是你们两个畜生！哎，气死我了！哎，你们来的正好，现在我明白了，两位贤媳传令下去，今后没有我的吩咐，不许两个畜生以及男仆进中门，丫鬟们也不许出中门。
1: 是。

0: 这三孝姻缘只有你来成全了、啊、
1: 早告诉我连红蛋都可以预定了。
0: 有把握？
1: 1000两银子。
0: 好，一言为定。
1: 嗯。

0: 小侄路过东亭，一来是拜见太师爷，二来听说尊府新收了一位有才有貌的书童，想见识见识。
1: 这是老夫晚年最得意的一件事。此人就在你身旁。哦。

0: 唐伯虎啊。
1: 啊，
0: 唐伯虎、
1: 啊、我是说贵姐长得与小侄好友唐伯虎一稀仿佛。
0: 原来如此。他的诗文书画也不下于唐伯虎啊。先知，你不妨试他一试。
1: 倒要领教。前天我在杭州行了一个酒礼，我想说出来让贵界对对看。听着，镜子三个日，长江有日思无日，日日日，百年三万六千日。第一句说一个字，第二句说一句俗语，末了一句却要说一句古诗，请吧。
2: 有了，品字三个口，宁添一朵莫添口，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
0: 妙妙妙，
1: 像这样的奴才我也喜爱。
0: 预备酒菜，我要跟朱大爷痛饮几杯。
2: 是。
1: 不不，今晚小侄要赶到常州与亲戚商量寻访唐宁，此人已失踪了七个月，连尸首都不看见，怎不心焦啊？
0: 那我就不强留了，
1: 就此告辞。请留步，让贵界陪送也是一样的。
0: 遵命。官，替我代送。

0: 1000两。
1: 几十载美回夫，几十付银子。
0: 好，那么我们再见。

0: 禀太师爷，祝大爷送上船了。
1: 你怎么送了那么久？
0: 祝大爷跟我说了许多话。
1: 你哭过了？
0: 没有。
1: 他说了什么了，使你那么伤心？
0: 他说，奴才为什么要当下人？他要我去当西西，还答应在他家12个丫头中选一个坐妻房。我说，舍不得太师爷的恩遇，他就左一个奴才，右一个奴才。其实，宰相家人也是七品官呐。
1: 戚有春，这个毒蛇竟敢夺我所爱。好，我有36名丫鬟，除去未成年的，随你挑选一个，今晚成婚，明日尊为西席。
0: 谢太师爷恩典。
1: 起来，华妃，在，传我的话下去，命所有的丫鬟，七七东西鸳鸯。

0: 哎，你过来。今天得要点石榴，嘿嘿，我就跟你拼了。
1: 哎，
0: 他今天要是点了秋香，我们就。言为定。

0: 情。
1: 哼，我还不肯呢。
2: 十六，我想跟你谈谈。
1: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2: 万一你点不中我，
1: 少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告诉你，天气板凳上我们谈了好几个月了。
2: 要是你回下来，我还是等你的。
1: 好，那你就等着我吧。
3: 你也不商量商量，四香，我怎么也不让出去。
4: 我已经说出了口，怎么可以不让他们出去呢？就是出去也不会招点去啊。
3: 你们四个自己说吧。
1: 我愿意一辈子不是太夫人，
3: 是不是？
4: 太夫人，这怎么可以呢？
1: 秋香，你起来。二位贤媳，你们倒说说看。
5: 外边都这么说，华府众梅香不及一秋香，华安也不是不知道，不如让他点了去，倒可以安心教读二位公子了。
1: 我说要留住华安，就得先留住秋香。

0: 这样吧，就让三香去好吗？
1: 好，去去去。
2: 禀太师爷，32名丫鬟都没点中。
3: 你们三个去吧。
4: 是。

0: 蔡夫人，如果三香也点不中秋香，那也只好出去了。
1: 哎呀，等点了再说嘛。
0: 我怕你待会儿又啰嗦了。秋香这该出去了吧？
1: 秋香，为了两位公子的前程，你就去吧。
2: 是。
0: 我也是为了两个孩子。
1: 哎，没指望了。
3: 秋香到。

0: 你了。怎么了？我总算帮你忙了，可是太师爷，
1: 这是什么？
0: 他已经说穿了。
1: 好，你们兄妹俩串通好了，来捉弄我这苦命的丫头。
0: 建元夫人还委屈了，你不是很钦佩她的吗？
1: 我们去见太师爷太夫人去。
0: 别跟我卖劲儿了。那我已经预备好了最有用的贺礼，这是后门的钥匙。
1: 哎呀，鬼灵精。

0: 堂解元，你就一辈子守在这儿了？
1: 溜回苏州啊，
0: 跑得了？你看，桂林君是你表妹。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昆剧电影《牡丹亭》。影片改编自明代汤显祖创作的传奇剧本，以细腻婉转的昆腔演绎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浪漫佳话，以电影语言活化昆曲意境，道尽东方独有的至情诗意。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时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不知俗气，以一往而是天下女子有情。你

寸巨资。

戏

0: 姐姐，小生哪一去不寻的，你却在这里，恰好在花园内，只得垂柳不知。姐姐，你既言同世事，何不走事业深，以生子留之乎？
1: 那是苏妹平生因何大慈？
0: 姐姐，咋也平心情啊！

姐姐，好你拿袋将我去。

0: 了，我儿方才说什么休？
1: 孩儿是七岁才罢，
0: 为何坠迷在此啊？为何不到学堂中看书呢？
1: 先生不在，妻子孝悌。
0: 儿啊，花园冷清，莫去闲游。二家长成了，似有许多情态，且是由他我去了。
1: 孩儿素梦啼
0: 罢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

0: 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5，400-100-65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寿不参次序，自性妙化，累在神界。

是。

够自己

也可生，生而不可与死。

下去后。下起雨来了，小姐蒙蒙雨色，微微细雨。

意

0: 儿啊！
1: 便怎样？
0: 要去大美。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常视力。
1: 对，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东风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我是小十一，下午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作曲家石白绫在牛郎织女中对黄梅戏的曲调进行大胆改革，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吸收了大别山民歌、粤西高腔等元素，创作了一些别具特色的曲调，生动诠释了剧中人对自由生活的无限向往。好戏即将开场，小十一在影视剧场期待与您的相见。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6: 法是治国之重器，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9: 冲啊！
8: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9: 哇，

0: 梨园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巧呀，天仙配拿去吧你。传说有一天，七仙女和姐姐们在天庭游玩时，透过云雾看见了人间的景象。一个哭泣的男子吸引了她的注意。
1: 爸爸。
0: 这个哭泣的男子叫董永，父亲不幸去世，董永只好卖身葬父。这一天他正要去打工，想起爸爸，心中悲伤，所以哭了起来。男儿有泪不轻弹，我要去帮他。七仙女不顾天规，私自下凡，在槐树下遇到了董永。七仙女发现董永是一个很朴实的男孩子，对他由同情变成了钟情，两人最后结为了夫妻。仙女小姐姐，请问您是用什么技能帮助到董永的呢？
1: 我媳妇用了整整一夜，织了十匹锦绢，帮我恢复自由身。
0: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啊。没想到的是，玉帝知道了这件事，降旨拆散了这对恩爱夫妻。怀有身孕的七仙女为了董永免受伤害，告诉了他全部的真相，满怀悲痛地回到天宫。而董永在人间等待着春天的到来，等待着七仙女和自己的孩子回到身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上人间真情在，相伴相守不离分，这就是天仙配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是想来咨询一下月嫂。
0: 没问题，我们这里有很多持有上岗证的优秀月嫂，不同年龄，不同学历。您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1: 哦，我今天不是来找月嫂的，是来咨询一下月嫂培训的。我有一个外地的亲戚，他想到这边来打工，所以想托我先帮他问一下。
0: 那您那边稍坐一下，我去叫一下我们负责人。
1: 哦，好。
0: 您稍坐。
1: 哎，好。
2: 这劲儿就是这么个劲儿。然后这活也简单，就是搞一个气拱门，跳点气球，然后弄点吉利画，门口弄俩人偶，就这点事。我听江山说你们是专业是吧？
3: 对，我们特别专业。
2: 行了，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们，就这么着，你们先看着，我要接个电话。
3: 好，好，好，好，特别好。
4: 就这位女士，听到吗？
5: 您好，
1: 您好，
5: 您是想了解一下培训是吗？
1: 啊，
5: 您的亲戚现在已经在北京了。
1: 他在的，在的。我是正好今天路过，看见你们有这样的培训的服务，所以我想进来咨询一下怎么一个培训方式。
5: 啊，我们是这样，培训周期是一个月，培训费呢是6000元。
1: 哦，培训费还不算便宜哈。
5: 啊，是这样，培训之前呢，我们都跟学员签一个分配协议的，培训合格之后，我们公司会给他们推荐和安排相应的工作的。我们公司推荐出去的月嫂月薪没有低于10000元的。有的时候雇主啊想留住优质的月嫂，那薪资翻倍都是常有的案例。
1: 是吗？
5: 是。哦，我们公司啊还是国家规定的月嫂证的考点，如果说完成培训通过考核的话，我们颁发的是国家人社部认证的证书。您亲戚如果想从事这个行业的话，那这个证书是必不可少的。这么看的话，这个费用应该就不算高了。
1: 我的那个亲戚呢，他其实自己有2个孩子，所以在照顾宝宝啊，包括对妈妈的这种怎么讲，体会上他应该是很有经验的。所以这个周期有没有可能短一点呢？
5: 是这样的，自己生过孩子和做月嫂啊，它不是一回事儿，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很多生活中的经验都是需要纠正的，这也是我们培训的目的之一。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啊。我那个亲戚呢，他之前算是做白领的吧？
5: 哦，
1: 就没有干过类似于这样的工作
5: 啊。
1: 他如果哈。觉得学不会或者是还是不太能适应的话，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处理呢？
5: 嗨，这个呀您就不用担心了。首先我们这边的培训老师是有着10几年工作经验的金牌月嫂，当然了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另外呢，如果考试不通过的话，在我们机构后续的培训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您刚刚说您的亲戚是白领，那学历肯定不低呀。现在的雇主啊都倾向于高薪聘用高学历高素质的专业月嫂。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呀已经有一些像以前的白领，还有一些自主创业者，甚至有现在毕业的大学生都已经进入我们这个行业了。这批人在我们这个行业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啊，是吗？
5: 是啊。我还是建议啊让你的亲戚啊亲自过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培训。我们公司也会定期安排一些月嫂见面会，像高学历的这种优质的月嫂我们都是主推的。
1: 行，那我跟他说让他自己考虑一下。
5: 我们这边有这个微信的公众号，你可以这个在这上面报名，报好了之后啊直接过来上课就可以了。
1: 就是在网上就能报名。
5: 是是，现在特别方便。
1: 是。那我先扫一个，然后我再转给他。
5: 行。

0: 哎，可以可以。
1: 国际化，还整顿早教中心的乱象，我怎么感觉我被整了呢？
2: 哥，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点尴尬，但是这货电话里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的跟要办个国际时装周似的，是吧？你哪知道来了以后口风变了？
3: 但凡我早知道，对吧？我也不能扫眉打眼的跟着过来嘛。嗯，
4: 这现在人也没钱搞活动，变来变去也正常。
1: 算了，接都接了，精打细算吧。你气球拱门什么也挣不着什么钱呢？你那个叫什么？那个人偶服，买啊还是租啊？你买了之后只能用一次，你租也不比买便宜。李总。人工方面能不能把成本再拉低一点？
4: 这点活咱俩自己就干了。先把工作室启动了，有了第一单，有了业绩，这才最重要，是吧？谢谢江哥，我们会好好干的。
2: 哎，小月这个格局和办事能力，以前在公司我愣是没看出来啊。
5: 是我堂堂CEO，我跟你打气球玩儿。
6: 我们公司的研发部门非常之强大，这都是我们的金牌研发人。咱们刚才整个看过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公司的，可以说整座大厦都是我们公司的。
7: 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人高兴羡慕，对不对？没办法，咱们信息安全领域这一块就得需要年轻人，而且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啊，比咱们每天苦干业务的人就是具有前沿性。我相信这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6: 我们食堂不光有夜宵，还有下午茶呢，然后大家上下班呢，我们单位都有大巴接送，这是我们的会议室，你看，
7: 人来的多了，管理上也就复杂了，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打起精神。
8: 好的。
6: 哎，刘总，
9: 哎，浩然，哎，浩然，
10: 浩然怎么了？
9: 浩然，
10: 浩然
9: 怎么了？
10: 浩然，
6: 没事。这个小孩啊，老是不吃早餐。
7: 别，放开，
10: 散一下，散一下。打120，
11: 赶紧跟领导说一下，
12: 他昨天晚上好像一夜没睡。

青春洋溢朝气，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狗戏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0: 标题党。
1: 海归硕士当月嫂，百万年薪如何拿到？这百万年薪的教程嘛，我都不用看着，这当然是标题党了。这里头都肯定都没说清楚，百万年薪怎么算？百万年薪是什么？加上五险一金，加上奖金，百万年薪，还是说你到手的时候就是百万年？就是标题党，你别信。
0: 哎呀，你还是看看人家这篇文章写的挺好的，而且你甭管人家是不是税后有没有加奖金，反正最后他拿到100万，是不是就挺厉害的？对吧？你看这里边写的有什么海归硕士，有职场精英，最后去当了月嫂，我觉得这帮人心理素质可以的。
1: 可以。
0: 对啊，就是能够去挣到更多的钱，然后没有那么强的面子观念，我觉得这样的人挺让人尊重的。是吧？
1: 值得学习。
0: 而且里边人家说了，关于月嫂这个事情跟以前的观念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月嫂有点像一个家庭的管家，对，属于管理者。
1: 管家？胡扯，管家不是原来咱以前老看那电影里那种，就是老一点的站门口，老爷回来了，少爷，那不都男的吗？这活招不招男的？招男的我去，别说一百万了，打个折我都去。
0: 行，你要按你说的打个折，那你这个打完折的50万是算了五险一金，税后加奖金，还是怎么个算法呀？
1: 哎呦我的宝宝啊，就现在这个状况，别50万，30我就干。
0: 30，你这要求还是高。要我的话，在你这个基础上，打个50%，我也去。
1: 不，那就不至于了啊！这个咱俩在这厮杀，你这个压价行为属于恶性竞争。
0: 什么恶性竞争啊？都是进咱们家的账，对吧？而我去的话，我觉得我能对我们家现在的经济压力做出一点贡献，那我心里舒服呀，就应该是我去呀。
1: 做什么贡献？你不是你这现在贡献不挺好吗？这工作，你工作怎么了？
0: 我辞了。
1: 你为什么辞了？
0: 哎呀，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就是毕竟以前是同学嘛，在那儿还是觉得有点别扭，不适合我，就辞了。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月嫂对我来说，这个服务行业可能是我现在比较容易上手的，我有点想试试。
1: 想都不要想，不可能，不可能，玩什么月嫂？
0: 看你这，
1: 我不可能让你去伺候人。
0: 哎，你这个用词不对啊！什么叫伺候人呢？这是一份工作呀。那你说你在公司上班，你的老板、你的客户，你算不算伺候他们？你跟王睿智十几年，你是一直在伺候他吗？那我在家对你对孩子，我也叫伺候你们吗？对吧？你不能用这个词。
1: 那一样吗？咱是自己家里人互相照顾，你那是伺候别人，不行。
0: 你这要钻牛角尖，那都是人，有什么伺候别人又外人自己人的，对吧？这是一份工作嘛。
1: 你别跟我说，这事咱们再缓缓好吧？再缓缓，我不想说。
0: 老公，咱家这情况缓不了了。前段时间咱不是算过账吗？对吧？
1: 你还是不相信我呗？我能感觉到。我真的是已经是我把我每天我最大的精力，把我的时间全是投入在这个工作室里边了。刚开始肯定是都难的，现在已经开张了，以后肯定越做越好。有什么是解决不了？为什么就我？你有功，为什么要当月嫂？
0: 首先，我肯定不是不相信你，我当然相信你，老公。但是面对现实，你刚才也说了，刚刚开张，对不对？刚刚开张呢，活没有那么容易，它不饱和也不稳定。现在我们家指着你一个人挣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需要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分担这个经济压力，这就是我们家的现实。它是一个过渡期嘛，对不对？
1: 我现在也是过渡期啊。那就从我这现在过渡呗，你现在就稳定的干你的活不好吗？我给他们干活，我可以不要那个脸，你不行，你不行。
0: 我呢，就想去试试，你不用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对吧？说不定我还不行，干不了呢。

0: 就试一下嘛。
1: 我就是我现在我不能想象这个画面，我
0: 好好了，不想不想不想，我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先不聊。

0: 说了。
1: 嗯。
0: 妈妈，快点
2: 儿！妈妈今天跟你们不同路。哦，你跟爸爸走，上课要听讲啊。
0: 嗯。
3: 昨晚说的那个事儿，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先不着急决定。
2: 不着急。
3: 啊。
2: 不着急。
3: 哎。行了，我走了啊。
2: 嗯，开车慢点啊。
3: 好。

0: 您好，我们这边啊，不同价位的月嫂都有，需要给您介绍一下吗？
1: 我是来咨询月嫂培训的，我看你们有一个2000块七天的课程是吧？
0: 啊，是，培训就在楼上，那我带您去看一下。
1: 好，
0: 小心台阶啊。
1: 啊，好。你们这有时间的课吗？
0: 啊，没有，但是我们这边的学员啊，基本都自己生过孩子，不需要时间了。我们不整那些虚的。
1: 你们拿的那个证是你们机构自己的证吧？
0: 啊，对。不过我们的客户啊，他们都是很认我们这机构的证的，我们的证找活挺好使的。我看你应该也咨询过其他家吧，应该知道我们家的特色就是拿证快，就业快啊。
1: 哎，如果说我想拿国家认可那种证的话，是要重新上课培训吧？
0: 你想拿那样的证啊，你的成本就得多花不少呢。你看啊，培训费得8000吧，还得再上一个多月，等你考下来证，大半年都过去了，那不都是钱吗？
1: 行。我想想啊，这是我们教室。
2: 我们这儿的课程是非全日制的，上课时间呀很灵活，方便您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随时调整。
3: 不好意思哈，我们第4期的月嫂培训已经开课了，第5期要等到明年的3月3号了。

0: 哎，你这手工活还挺好啊。
1: 那是，主打一个心灵手巧。
0: 霍河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还得给人开发票。
1: 凡事都得往好处想，哥。至少咱现在是为自己打工，总好过之前在公司里受制于别人吧。而且你看，人街上开个面店都吆喝送赠品呢，咱只进不出算不错了。
0: 这心是真大。
1: 心大不累。哥，不管怎么。

0: 么说，咱工作室已经开张了，挣多挣少那都是挣钱，广撒网多捞鱼，小虾米也是海鲜。
1: 不是海鲜不海鲜的，你说干营销的本来咱就是脑力劳动，那给咱俩弄的那是廉价劳动力嘛。
0: 我觉得挺好的，劳动力多公平啊，干得多挣得多，而且现在劳动力可不廉价了。嗯，你知道现在什么工种能挣钱吗？嗯，男的像电工啊水工，女的像家政月嫂什么的，只要你出了人力又有技术含量，那工资都不低。
1: 就不说公司的事儿啊，就是你看，比如说你看你大学毕业，还当过白领，现在让你当月嫂，这事儿不觉得丢人吗？
0: 这有什么可丢人的？面子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拉得下脸才能挣钱。而且我觉得每一份工作都有它自己的价值，就像这气球，咱给它吹上气，组成好看的形状，那摆在这儿，那走过路过的人看了一眼，开心了，不也改变世界了吗？
1: 变啥世界了？世界把我都给改变了。
0: 来，哥，笑。
1: 笑不出来。
0: 放轻松，笑一个。这之后就能放进咱们的企业宣传册里面。
1: 你放那儿干嘛？
0: 宣传啊。就说咱老板艰苦创业，亲力亲为，又有当代的企业家精神，还有传统美德。
1: 那你这样，你这样，那来正经拍一个，你就把那个都来点球，对，
0: 放上。
1: 特别辛苦，就特别忙碌那种。
0: 对，自然哈，开心点。
2: 好，
3: 哎，您好，
2: 您又过来了。
3: 对，我还想来具体咨询一下这个月嫂的培训。啊，
2: 好的。啊，哎，您亲戚没跟你一起过来呀？
3: 就是我要报名。对，就是我。
2: 您以前是办公室白领吧？
3: 干过，但近几年就是家庭主妇。
2: 您太谦虚了，我一看您这气质啊，以前一定是管人的啊。
3: 哎，啊，对了，您需要的那些资料我都带来了，您看一下齐不齐？哎，
2: 好嘞。哎呀，我们现在客户啊，可喜欢你们这种高学历的人去上户了，学历又高，学习能力又强，关键是啊好沟通。而且你现在这个年龄啊，真的是我们月嫂的黄金年龄，经过系统的培训之后啊，你以后的工作前景啊，肯定是非常好的。
3: 填的差不多了，那我现在去交钱。啊，
2: 是这样啊。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那有些话我就跟你直说了。
3: 啊，好。
2: 我们学费是6000。嗯。完成培训课程之后呢，要通过考试才能颁发证书，然后我们再推荐你上岗。嗯。我们服务行业呢，也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得好的。尤其是像你们这样，以前的工作环境也特别的优越，突然到我们这种工作环境里边来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前呢，因为也发生过，有些人来了之后培训了几天，发现现实状况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就不想干了，要求我们退学费。我们的合同里面是有一条的啊，就是你中途退出，我们是不退学费的。这点儿你能接受吧？
3: 能。

单独看看哈。来，这一个，这儿，来看看单子。你看还有礼品，这上面都是早教中心，看看你不需要的。

0: 需要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我们。
1: 阿姨，我要这个。
2: 王老师，好。
0: 对，谢谢。
2: 谢谢。

0: 好，今天辛苦你们了哈，我们这个领导啊很满意。哎，不过你们这老板能亲自下场干活，这点倒是很少见。嗨，
1: 今天活太多了，忙不过来。哎，
0: 那下次有机会咱们再合作啊。
1: 行。
0: 对了，像您之前说的线上的文案宣传这些，我们都能做，线下的开业庆典啊、婚丧嫁娶，我们也都能接，有活多想着我们。
1: OK， 没问题。
0: 谢谢啊。
2: 排队啊！小崽子，折腾死了！天越来越凉了，你们别老喝冰的，给你拿了个保温杯，平时喝点热水，好吗？一会儿找个地方给他烫一下。
3: 行。你就来给我送保温杯啊？
2: 我来看看我老公不行啊？
3: 没别的事儿啊？啊？不聊聊月嫂的事儿啊？啊？
2: 不行，我反对。
3: 不聊这个不聊这个。哎，你怎么老是那小孩儿呢？听我说说嘛。啊，
2: 你那你来问我，你就是问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就是不行，我不同意。
3: 我不同意呗。
2: 不同意。
3: 嗯，交完钱报完名了。
2: 那得先斩后奏了。
3: 不然我怎么办呢？你油盐不进呢，那么这样。
2: 这家真的挺好的，他是发国家那种认可的证的，
3: 什么？真的，所以他针对的客户都相对高端一点，月嫂的待遇也会好很多。你信不信我一个月把这学费就给挣回来了？
2: 没，你不用，没人让你一个月把这个钱挣回来，不是，我不用，我这不是也弄着呢吗？是我现在这个活是有点丢人，是吧？是有点寒酸了，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开始，你得相信我，可能越做越好。
3: 谁说你这个活寒酸丢人啦？
2: 是丢人。
3: 有什么丢人的？多可爱啊！而且我觉得你搞这样的活动，你就得这样，他才能起到宣传作用，小朋友们多喜欢呢。你换个人，小孩没那么喜欢，真的。什么？哎呀，我说真的呢，挣钱嘛，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我当月嫂一样，对吧？哎，你是不是怕我去了人家家里被人欺负，被呼来喝去？
2: 对。
3: 你傻。 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你换个角度想问题，月嫂是一个技术工种，对吧？挺贵的，去了是为了很好的照顾产妇和新生儿，她孩子在我手上呢，你觉得他们敢对我不好吗？你想想，咱俩那会儿请张姐的时候，咱俩敢对人家不好吗？说实话啊，咱俩本来人也好，但你本能的，你为了孩子，你也不会，你对他很尊重。
2: 所以我也一样，人家一定会特别尊重我的。我只是去干我该做的工作，这也是一份工作。你这么担心干嘛呢？你没去，你现在都是这么说。
3: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换个角度想。
4: 上班去。

0: 妈妈，写什么字儿啊？
1: 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呗，随心。
0: 写不出。爸爸，你看我和妈妈做的。
2: 你做的挺好，这颜色挺好。
0: 给点建议吗？
2: 月月，我说过很多次了，你碰到什么问题，你先试着自己解决，不要什么上来就问别人怎么办，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1: 爸爸累了，妈妈陪你下，让他歇会儿，行吗？
2: 对不起啊，黄总啊，我那个尽快让手底下人给您改了啊，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我不满意，是人家客户不满意。我给你发过去，你就按这个改就完事儿了啊。
0: 爸爸，做完了。
2: 来，来，这怎么狠？妈一起做的。
0: 嗯。
2: 为什么是向上的向日葵呢？
0: 奶奶说向日葵是朝着太阳长的，
2: 啊，
0: 大的往哪长，小的就往哪长。哎，这个就是你。
2: 嗯。
0: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这个是弟弟，他太小了，就会吃饭、睡觉、拉臭臭，所以他是刚从土里长出来的臭臭。哎，妈妈，你拿一下，我还装灯呢。
2: 啊，装灯了。

0: 先，我们要洗净双手，拿一个干净的纸尿裤。这里是纸尿裤的无菌区，我们在给宝宝更放纸尿裤时，手不要触碰到无菌区。首先，我们用一只手护住宝宝，另一只手将宝宝轻轻地侧卧，纸尿裤放到宝宝的屁股下，将宝宝平躺，双腿分开，纸尿裤穿过腿部展开。
1: 这期发票又得花一笔钱了，咱能找一个便宜的快递公司不？
2: 哎，不行，要用就用最快的，不要省这些小钱儿，你得让客户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1: 行吧，让我来找找我的优惠券，看看能不能抵掉。
2: 我昨天啊，把之前活动的照片发给了几个商场的负责人，刷了刷存在感，得让他们知道我们存在，以后万一有什么什么亲子类的场所开业的话，马上就能想到咱们。
1: 可以呀，营销最高境界就是让别人帮忙宣传，专业啊，那总
2: 少捧我啊，就得这么干，让他们替咱们做，把咱们给得散发出去，散发出去。
1: 昨天是谁在那抱怨嘟囔来着？
2: 哎，咋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向上生长嘛，每一天都要向上。嗯。齐总，什么指示？哈哈哈对啊。哎呦，好事好事。哎，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啊。但挺好的，这个行业现在这发展前景挺好的。嗯，好啊，能，绝对给你做好了啊。你这样，晚上一块吃个饭吧，边吃边聊啊。好，我一会儿把地址给你发过去啊。好，嗯。
1: 啥呀？
2: 你别找优惠券了，我给你发一个餐厅的那个经理电话，晚上订个包间。

0: 干啥去？
1: 我原来一个那个供应商关系挺好的，老齐，他那个广告公司不做了，弄了一个琴行，让我们给他做开业典礼。
0: 真的假的？
1: 嗯。
0: 多少预算啊？
1: 应该不少吧，忘了问了。

0: 好，请这位学员回到座位上。这位学员呢，做的已经很好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错在哪儿？这个里面这个长条的地方，刚才在视频当中已经提到了，它叫无菌区，它是专门接触宝宝最娇嫩部位的。刚才我看这个学员在操作的时候，他触碰到了这个位置。 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我们的双手是最容易沾染细菌的部位了，所以不管你是否清洗过双手，都一定不要触碰这个位置，避免造成宝宝的感染。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不要小瞧这个行业，要因为自己的职业有那种自豪感。
1: 这是这个月的项目进度报告。哦，
2: 嗯，好。
1: 然后浩然他们组工作还需要收个尾。
2: 您就今天加个班，明早就能赶出来。不用了，什么不用啊？最近都挺辛苦的，忙完了就回去休息吧。啊，别像浩然那样太透支自己了。没事儿，我那边手头上还有一点，而且我也不累。听安排。那啥，咱现在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不能跟面试那波小孩比。有的时候咱得学会关心自己。行了，忙完就回去休息。 就这么定了啊！
1: 哎，好，
2: 走吧。
1: 嗯。

0: 感谢老哥，这活儿我交给你，绝对放心。
1: 谢谢老哥你，我这刚开始，你这是吧？雪中送炭啊！你新店开业呢，我指定要给你弄得漂漂亮亮的，你就等着看策划案，好不好？
0: 得嘞，嗯。改天咱们再喝，嗯，等到时候我做东，
2: 这啥？
1: 你做东呢？你这个活弄完了，我还得答谢一下呢。行行行，喝挺好，是不是？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哎，慢点，给嫂子带个好啊。哎，好。哎，慢点，叔叔。哎。李总，来，怎么的？
3: 点菜一时爽，开票700块。
1: 700，嗯，人情往来的事儿，做生意嘛，总得有支出啊。哥先给你报。
3: 不过这定金也没给，算谈成还是没谈成？
1: 这还不谈成，这都喝成啥样？那个，收钱啊。你看他给不给定金吧？这个事儿他现在就是让朋友之间，朋友之间有时候做生意，你人家说一句这那的，就是这样，一直就是这样。你要是把所有的话都说的那么可丁可卯的，就显得生疏。毕竟是他来找了咱们。
3: 是。那我一会儿就在路上想想方案，明天就动手。
1: 好，好，好。
3: 不过真像他们说的，多做几个他们挑啊。
1: 嗯，你先做俩。
3: 行。
1: 让他先挑，你这俩让他先挑一下。用点心，然后多来点你那种啊，发散的那种，哎，都来点发散的那些，就咱争取，就一下先把几个月的房租给他干出来。
3: 没问题，
1: 是的，
3: 势在必得，
1: 势在必得。来，来，你上去。
3: 我
1: 捎你一段，走。
3: 我坐地铁，逍遥10。
1: 行，
3: 嗯，
1: 我走了，
3: 嗯。辛苦了啊，小心啊，哥。

0: 话响了。哎呀，接电话。
1: 咋了？
0: 电话响了。
1: 等啊。
0: 接电话。
1: 什么？
0: 接电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喂。
2: 喂，组长，出 bug 了。
1: 喂。
2: 有两个模块不太兼容。
1: 喂。
2: 喂。
1: 喂。
2: 哎，听得到吗？
1: 喂。
2: 喂。
1: 喂。
2: 哎，组长，听得。
0: 喂，什么？你听不见吗？
1: 怎么？我说你听不见吗？喂。喂。

0: 这主持效果呀，实在太好了！感谢感谢，咱们再合作。
1: 再合作，一定得再合作。
2: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3: 吃饭了啊！你别躲了，你要跳崖呀！阿斗，来，
4: 衣服都洗好了，还不赶紧晾上？
5: 我要去帮主奶奶晾衣服。
6: 还帮奶奶晾衣服。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车钥匙给我，干什么？车钥匙给我！你不能开车！钥匙给我！不能开车！给我！干什么你啊？
1: 给我！
0: 你给我！
1: 不能开车！
0: 听我安排，你别上车，离远点儿，离远点儿！
1: 你现在不能开车！
0: 听我安排，你离远，别上车啊，离远！
1: 小心点儿。

0: 大军，你事儿疯了？我没事儿。
1: 我没事儿，手机给我，手机给我，你的也给我，
2: 干什么？
1: 给我，你现在给我同事打电话，说我在加班路上太着急撞车了，然后撞到头了，我现在听不见了，明白吧？打给他。

0: 喂，你好啊，我是那个娜姐女朋友。是她刚刚你不是让她去加班吗？她那个开太急了，然后不小心撞车了。人没事儿，就是现在有点头疼，有点恶心，耳朵暂时听不见了。啊，我现在马上带她去医院，有任何事我第一时间跟你说。
1: 打了吗？啊？哎，
2: 打了。
1: 好好，那个现在咱俩去医院，然后你路上叫保险，把这车拖走啊。

0: 看片子没什么问题。
1: 那他耳朵怎么听不见了？
0: 造成这种突发硬耳朵的原因有很多，根据你们的描述，可能是由于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引起的。又考虑你撞了车，可能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先留院观察一晚，然后休息几天看看再说吧。
1: 谢谢啊。住院。
2: 要住院。

0: 们住院了，什么情况？
1: 没什么情况，
2: 就是这两天通宵熬夜，有点发烧。他公司想让他休息两天，我陪他出院的，你放心吧。
0: 不是担不担心，你在哪个医院呢？我过去的。
1: 啊，你千万别来哥。
2: 他让我别跟你们说，你这来了不是把我卖了吗？而且他这性格你也知道，你这来了把工作耽误了，他又得焦虑。
0: 行了，那你一个人照顾他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2: 齐总那活我想着在家也能干才请假的，他都觉得我没有必要请假。
0: 啊不，你假还是要请的，咱得按规矩办事儿。哎，那你就你这两天那你就在家陪陪他啊，照顾一下吧。那个方案你做完了，你先给我看一眼，啊，多费心。
2: 行，有什么急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0: 行了，知道了。

0: 阿德，别着急啊，我切完我就给你吃了，好吧？是不是饿坏了？啊？哎，来，大哥，不吃啊？不饿是吧？要回笼子了，那我给你放笼子里啊，行吧，八斗啊，啊，那我还得追着给你喂是不是啊，八斗？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啊，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八斗？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啊！你别躲了，你要跳崖呀，八斗，来，阿斗，哎，
1: 哎，去哪儿？
0: 别进我屋，阿斗，出来。
1: 嗯，好，谢谢。
2: 还做好点了吗？
1: 好多了，那还有点那嗡嗡的那个声。
2: 你这事我没跟哥说，但是你这两天必须好好休息，要不然我就把你耳朵听不见撞车事全跟他们说。
1: 好好，都听你的啊。
3: 阿军，卢总，
4: 怎么回事？
3: 卢总啊，李林啊，公司的，
2: 你好，你好，
3: 小月，女朋友，
4: 你好，
3: 女朋友，
4: 没事，我们过来看看你。
3: 你说啥？
4: 他怎么了？
2: 听不见了。
3: 我大点声，
4: 听不见。
5: 你有什么声啊？小点声。

0: 成这样，回头啊，你帮我跟他转达一下，好不好？我这次来啊，老板专门跟我说了，要给你带个好好的问候一下你。老板啊，平常对你的工作特别的满意，而且对他这种敬业的精神，我们早晨专门开了一个管理层的会，也给予了公开性的表扬。 现在不要有压力，就是好好休息，好不好？公司决定了，给你一个2周的带薪休假。啊？我会跟他说的。好好休息，好好治病。公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公司是你最温暖的家。如果接下来啊。 你回头还是给我带个话，嗯。如果接下来，任何生活方面的、工作方面的，只要是需要公司出面帮忙，你就跟我说，
1: 行，
0: 好吧，
1: 行，
0: 好好养病。我下午还有个会，我们，走了，
2: 走了。

0: 我觉得我挺好了，演的有点过吧。演的刚刚好，我觉得。一斤轻的也不嫌累。
1: 我累，我值啊。这要是让公司知道我身体顶不住，你猜他们会不会给我踢走？我现在这是工伤啊，对吧？有图有真相，曝光不能踢走我，还得给我一顿表扬。哼，你就说我这招妙不妙吧。
0: 想踢走我，我要是不想走，谁能让我走？这就是《孙子兵法》里的“兵不厌诈”。
1: 孙子才会玩《孙子兵法》。
0: 没办法，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嗯。
1: 妈。
0: 睡。
1: 真把自己当大爷了。
0: 有。
1: 摇反了，啊！摇反了，啊！龙的传人，都累了吧？这些天我知道大家都挺辛苦的，但是我还是想大家看一下这个表，作息表。 早上6点到7点为产妇准备第一餐，月嫂为准妈妈准备营养早餐，确保她获得充足的营养。7点到7点半帮助产妇进行洗漱等清洗工作，月嫂帮助准妈妈完成日常的产后护理。7点半到8点为产妇按摩催乳，月嫂提供宝妈所需的任何额外支持，如按摩放松等。 8点到8点半，煮八宝水给产妇喝，月嫂照顾准妈妈，确保准妈妈的幸福感。8点半到9点，在给宝宝换尿布前，要做乳房的基础护理，然后指导产妇喂奶、拍嗝，然后排空产妇的鱼乳。原则上，离上次喂奶的时间是3个小时。9点到9点半喂产妇煮鱼肉餐，操作要熟练。9点半到10点，冲洗会阴、伤口消毒、检查子宫复位恢复的情况。
2: 异常及时。 10点到10点半，营养汤给产妇辅助加餐制作八宝粥及半牛肉。

0: 喂，你好。
1: 哎，您好，请问您这边是向上生长营销吗？
0: 哎，我是向上生长那位，您哪位？
1: 啊，是这样啊，我们想咨询一下咱们这边的业务范围，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0: 哦。
2: 我之前呀、是在商场呢收到咱们这边发的纸巾，就打电话联系您了。来喝点水，没想到还让您啊亲自跑一趟，辛苦了。
0: 应该的，那怎么说，这不管什么形式能相遇就是一种缘分。
2: 是，是这样的，我们社区呢要举办一个文艺比赛，我们人手吧也不太够，像是搭台子呀，还有这拍视频什么的，我们也都不太专业。但是我们领导吧，他挺重视这次活动的，我们自己也挺想做好的，就看咱这边有没有什么方案之类的。
0: 巧了，我们就是做这个的，啊，这一类活动没少做啊。
2: 是，
0: 方便问一下咱们这个活动的规模和预算吗？
2: 啊，我们也搞不了太大的阵仗。您看啊，这活动场地我们自己就有，是吧？这布置风格嘛，简约为主就行了，就什么拉个横幅、弄个海报什么的就可以了，简单一点。
0: 嗯。
2: 主要吧，我们就是想找人呢拍拍视频，然后再剪一下，我们发到自己这公众号上去做做宣传。这个预算的事儿，就1000块钱。
0: 1000。
2: 啊。是，我们这预算呢，确实比市场价低不少哈。之前社区也公示出去过，确实没有什么人能接。我们这个活动呢，它是公益性质的。就是每年的经费它都是有限的，
0: 明白。
2: 所以您看我们这次总预算它才2000块钱，这剩下的1000呢，我还得找一主持人呢。
0: 哎，对主持人有什么要求？
2: 啊，我们领导说了，他得找个专业的，就是得有点

0: 主持经验的，您说说，就这种情况的，在市场价怎么也得1000块钱左右，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经费呀，就真就这么多了。没关系啊，如果咱们这边有困难，觉得不太合适也没事儿。如果以后有高预算的，我们再找您也行。
1: 经费是低了一些，确实低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0: 对，
1: 比如说现在这些企业公司，你不能整天就想着挣钱啊，你得有一些社会责任心。我觉得咱们这个活动还是有这个效果的。可以，我们可以接。
0: 真的？那咱这边都包括主持人吗？
1: 事实上，市面上大部分的营销公司是不养主持人的。他们也是从其他的公司借调啊，那你调来调去呢，这个成本呢预算肯定是有上涨的啊。我们之前因为和很多大公司合作是有经验，并且有一定的前瞻性，知道主持人这块和活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内部自己是有自己主持人的。这个预算就好控制了
0: 啊。是啊，
1: 2000预算可以。可以。
0: 那挺好。那咱这边主持人有资料吗？我们这边方便看一下。
1: 说了，我本人啊，就是我本人。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主持了不少啊，比如说像这种准上市企业的年会啊，谁家孩子的周岁宴，就都是那种大规模的啊。还有那种新居落成乔迁之礼啊，我们都是主持过的。我的主持风格基本上就是偏有亲和力啊。加一点小幽默，不太刺激。
0: 那挺好，我听您这声就挺好。我们这活动啊，它是一个老年活动比赛，就得需要您这种成熟稳重并且有亲和力的。
1: 好，那我回头就把我的个人资料啊，还有形象照片什么的发给您，你们是需要上报的。
0: 对，行，那太好了。感谢。
1: 没事。怎么说呢，反正社区工作者为老人做事儿，有这份心，我发自内心的敬佩啊。能为社区出份力，我的荣幸。就这么定了。
0: 好。
2: 小沈
3: 啊，小沈。你看着今天的月嫂的作息表了吧？可真吓人，咋排得那么满呢？这人子睡得呼噜觉都睡不好。
4: 当初当保姆的时候我就落下一身病，这要是当月嫂还不要了我的命啊。
5: Thank you.

0: 老婆，我又接了一单。
1: 轻易不开张，开张活不断。
2: 你快点，你不是让我看着稿子你背吗？
3: 我背，我背，我背。
2: 但是背下来没有？
4: 他这个结尾有点，我觉得打不住。你看，就他说的结尾之前，就是我们举办这次社区活动，旨在展示我们社区的风采，同时也为广大的居民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下面有请第一组参，就直接就报幕了，就打不住。
2: 这不是主办方给你的稿子吗？你改了，人家万一再不高兴了呢？
4: 不，就我这时候不能管他高不高兴，明天再让他们审一遍。就是我加两句，就两句，你听啊，就再提，就提一下那个小劲儿，说怎么说舞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经的劳动者们啊，依然在用他们的风采致敬着劳动，致敬着时代。让我们一起向时代喝彩，向劳动者们致敬，怎么样？
2: 这比他那强太多了。这我真说实话，老公，你这方面的才华，我觉得有点被埋没了。真的。你花点时间管管月月的作文，老师都给我发信息了，说最近下降的厉害。你说你这么大个优点，他怎么就没继承呢？
5: 我啥没继承啊？
2: 吓我一跳，干嘛呢？
5: 我这不是过来写完作业给你检查吗？
2: 敲门啊，真没照顾你。
4: 过来，对，来过来，给你两个词啊，能用一辈子。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6: 衣服都洗好了，还不赶紧晾上？
4: 春和夏，
2: 知道了吗？
5: 等等，爸爸，我要去帮主奶奶晾衣服。
2: 一说学习就来这出，
4: 主持范儿。

0: 还帮奶奶晾衣服。
1: 你帮我呀，那好，真乖。
2: 妈。
3: 啊。
2: 妈。
3: 啊。
2: 孩儿错了，孩儿错了。
3: 咋了？
2: 确实，这个是，哎，我不对，我
3: 没事儿，干，行，我来吧，我来吧。
0: 月月，你那题错了好几道，你赶紧去自查一下。
4: 不可能啊！
0: 不可能，你自己看看去。
4: 我写了那么多遍，
0: 再检查一遍。
3: 行，我来吧。
2: 不是，我得给他们分着挂，得分类一下。
3: 我知道分类，我还能不知道吗？
0: 妈，那个保鲜膜家里是不是没了？
3: 你要干嘛？
0: 啊，我想用那个护手霜做个护理，我刚刚找半天没找着。啊？
3: 我记得有啊，
0: 有吗？
3: 有，
0: 是吗？
3: 我找找，在哪儿呢？
2: 月月啊，
4: 我前两天还用过呢，
0: 没有对吧？我就是没找到。
3: 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说有嘛，我前两天还用着呢。
0: 哎，我怎么就没找到呢？
2: 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给。
0: 怎
2: 么办？我害怕万一他……我洗衣服得注意点。
0: 尽量就在那儿洗了吧。
2: 今天你跟我出去把活动结在这
3: 儿。那伟，
2: 哎，
3: 帮我晾衣服的呢？人呢？
5: 孙姐咋就不来了？这6000块钱的学费不怕下了吗？
6: 哎呦，这命都快没了，还在乎啥钱呢？要是因为干月嫂进了医院，那可就不只是6000块钱的事儿了。哎，我看着你给钱。
7: 嘿，大家上午好，
8: 老师好，
9: 老师好。
7: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尿布疹、湿疹、黄疸、鹅口疮、肠套叠等婴儿常见病的观察和护理。
8: 好。
2: 根据这次活动的精神啊，稍微调整了一下主持稿，您看一下，要是不行的话就用原来的。
10: 嗯，我觉得挺好，特别好。哎，我们这个活动啊就缺少这样一个提炼和提升。这样您稍微等我一下，我给我们领导看一眼。
2: 哦，行，您稍微等我一下。
11: 哎，小琴，你看看你那笑得真好。哎，你看这彩带这么一翻，正好露出那笑脸来了。哎，这怎么弄的？弄这么好？哎
12: 呀，米姐，你看你这下腰，哎呦，这下腰拍的多好啊！这个也是用手机录的
10: 啊？都是用手机拍的。
12: 我这年轻人，人家玩手机就是溜， 这音乐也好听啊。
10: 我这还没剪完呢，后面还有一个单人镜头。
12: 哦，孩子，哎，你这视频做出来能给阿姨一个吗？
10: 当然可以了。
12: 阿姨给你发个红包。
11: 哎，这用不着，这个我是队长，红包我来发，咱不能让人孩子白劳动是吧？嗯。
12: 哎，姑娘，就这样的视频多少钱一个呀？
10: 我刚刚就是看阿姨们练的时候精气神太好了，我就没忍住拍了一下，顺手剪的。嗯，阿姨们要是不介意，想给多少给多少。
11: 哎，好，那行，你帮我拿着。那个姑娘，咱俩加一个好友，阿姨给你包一个200的红包。哎，等你这视频剪完了，你发给阿姨。
10: 行，
11: 谢谢。
10: 太客气了，阿姨，我扫您吧。
11: 哎，
10: 剪好给您发过去。嗯，
11: 谢谢。哎，
12: 李姐，你那给小姑娘发过去了哈。
11: 嗯。
12: 那我把我的那份钱啊转给你了啊。
11: 发过来。
12: 嗯。哎，老姐妹们，咱们都给队长发红包。
11: 快！发红包了啊！
12: 哎，那个姑娘，
10: 哎，
12: 我能加你一个微信吗？
10: 可以啊，我加您。
12: 好，那个
8: 发过去了啊。
12: 哎，我有一个侄子，刚从海外留学回来，能不能？
10: 我有男朋友了，阿姨。
12: 哎呦！
13: 哎，小姑娘，
11: 太遗憾了。
13: 我们的汤儿你能拍吗？
10: 当然没问题了。
13: 那谢谢。
10: 200块钱。包拍包剪，
13: 好，
10: 保证让您满意。
13: 好，
14: 那老师，
13: 哎，
14: 您这稿子没问题，
13: 是吧？
14: 我们领导拍板了，就按照您这来。
13: 好，
14: 还跟我们那些写稿子的同事说呀，一定要向您多学习呢。
13: 哎，共同学习，共同学习。
14: 来来，
13: 坐。哎，好，那就这么定了哈。
14: 行，
13: 好好。
14: 哎，到时候我们这个布置，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13: 好好，
14: 拉个什么横幅啊，弄点贴点东西。
13: 好，那个上面我们就需要贴一点，就是那个我们有这方面的物料啊。到时候你还有什么想法，提前告诉我们，我们就带过来，
14: 还包括什么灯光啊。
13: 灯这边先这边都有是吧？射灯
14: 对，
13: 都有。
14: 简单一点就行了。
13: 行。

0: 你干嘛？
1: 回邮件呢？
0: 没有，追剧呢。你看。
1: 行了，病好了是吧？
0: 啊，差不多了。
1: 行，那明天帮我剪俩视频。
0: 剪视频？
1: 嗯。
0: 啥视频？
1: 我们今天在社区接了一活儿，明天我拍的素材发给你，就可以开始帮我剪了。
0: 行，那这样，那我这个我跟你一起去，反正明天我做完检查我就出院了。
1: 出什么院啊？好好待着，那都是叔叔阿姨，你去那干嘛？
0: 那叔叔阿姨不有后代吗？有年轻人，我不放心，我得看着你。
1: 什么意思啊？
0: 就这意思。
1: 什么意思？
2: 你借我笔记抄抄，没事儿，一会儿我把笔记借给你啊。谢谢啊，别客气。
3: 喂，妈，
2: 怎么了？
3: 灵儿，忙着吗？我刚才给你发了消息，你没回。
2: 哦，那个，我刚才开会呢，怎么了？
4: 你爸给你寄了大棚的黄瓜，
3: 嗯，但是把你的电话号码填错了。刚才快递来电话说你家没有人，要不你抽个时间跟快递联系一下。
2: 哎呀妈，我还以为你找我什么急事呢，打那么多电话，以后这种事儿你发个信息给我就行了。嗯，婆婆跟子轩遛弯去了吧，这样你把快递员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来找他。
3: 哎，好好好。灵儿，你们都还好吧？工作顺利吗？
2: 我们挺好的，挺顺利的。你跟我爸呢，都还好吧？
3: 我们也都挺好的，就是现在啊，黄瓜的价格不太好，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准备下一茬种芹菜。
2: 哎呀妈，你跟我爸就别折腾了，你们多大岁数了？你们现在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千万不要为了挣钱把身体给累坏了，知道吗？
3: 知道的，我们不是缺钱，就是想为你们多攒点。
2: 我挺好的呀，我现在。
4: 你弟弟不是在外面飘着吗？
3: 前些天他和我们视频说他在山上挺好的。好什么呀好。
2: 妈，你就少操点心吧，他也跟我通电话了，他没事儿，而且我们俩都是成年人了，遇到什么事儿我们得自己想办法解决。我弟也一样。
4: 好好好，你们都有能耐。
2: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开会去了啊。
5: 我现在呢，我去把电脑的内容打开，然后看一下 PPT 有没有问题。

0: 怎么样，景天顺不顺利？
1: 挺好，挺顺利的。你呢？我顺利。那稿子一遍就过了。这小月这孩子可以，脑子快，又推出去一个新的服务，给那些参赛者拍短视频，哎呀，还剪辑，一个手机就搞定了。
0: 行，我看你这兴奋劲儿，就肯定行。
1: 来，找个地儿整点。

0: 明艳最近下班挺准时啊。啊，公司最近不忙，这不是赶回来吃年口热乎饭吗？别跟我贫嘴。
1: 吃。
0: 来。
2: 我怎么觉得明艳最近情绪不太好？你看他在那发呆呢。
1: 没事，就是公司事儿多，忙的累。
0: 你刚不是说不忙吗？
1: 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然后你不，你汤呢？好了没有？
0: 好了好了，
1: 赶紧弄汤。别写了，吃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经的劳动者们依然在用他们的热情，致敬着劳动，致敬着这个时代。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就让我们一起为劳动者们欢呼，为这个时代。 喝彩！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第一组参赛者，是来自于五里庄西里社区五号楼的郭林郭大爷，他参赛的节目是传统戏法《三仙归洞》，掌声有请。
3: 下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段三仙归洞。三仙归洞怎么表演？这么表演，看好，两个碗，就是咱们普普通通吃饭的碗，咱们给它扣着一个，亮着一个。

0: 您这主持效果呀，实在太好了！我跟您说啊，我们隔壁街道呀，都过来观摩学习来了，都找我要您联系方式呢。哎，我把您手机号要不发给他们？求求你了，感谢感谢，咱们再合作。
1: 再合作，一定得再合作。
2: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3: 那老师，您聊完了是吧？来来来，
1: 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
0: 3、2、1，
1: 起！
2: 你就说上次我爸还在这里翻我的尿布，我
3: 看到老公照片的时候，就喝一次水。看完眯一会儿，可以吗？

0: 哥，我今天可太高兴了，又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工作，还能赚钱，这种工作以后多来点。
1: 主动要求工作，很上进嘛，小同志。公司里就需要你这样的骨干。来，都是你的。
0: 李小月策划总监。
1: 当然。
0: 李小月副总经理。李小月业务专员。我干哪个？
1: 除了 CEO 不能让你干，剩下的你都得干。做生意呢，就是那几张皮，套的那层皮，你就得演这个人，把这个特定的人，给演好了，你就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是吧？电子版我发给你了，已经啊。我刚才看了一眼孙姐，他们把今天上午的那个活动视频发到网上去了，是带着咱们工作室名字的，这个很好。以后不管是谁发这种视频，一定要求要加上咱们工作室的名字，那种宣传力度是非常大的。
0: 我再把那视频往我那吃喝玩乐群里一发，全方位渗透它，广撒网多捞鱼肯定没问题。
1: 你有多少个群？
0: 上百人的有至少50个，够不够？
1: 够，够。选择担心是有道理的。
0: 啥？我回来了。不是你还没好呢，你练那么猛干嘛呀？哪俊？
2: 哥了。
0: 医生不是说让你好好休息吗？
2: 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喘的。
2: 我想下周一回去上班了。
0: 不是半个月假吗？这才几天
2: 啊？你刚才回来之前，我做了65个俯卧撑，我单手还做了几个，然后再往前倒几分钟，我听见隔壁阿姨买菜回来跟她老公抱怨说今天空心菜贵了1.5毛。然后从刚才你进门到现在我跟你说话，我也没大声，对吧？
0: 有什么关系吗？
2: 我一口气儿能做65个俯卧撑，就代表我体能已经恢复了。我现在没大声跟你说话，包括我刚才听到隔壁阿姨在说话，就证明我听力也恢复了，对吧？所以我工作也该恢复了。不是，我承认之前我工作让我焦虑了，但是我现在休息几天，我发现我不工作我更焦虑，所以我也想明白了，我得回去工作，我只有在工作当中证明自己，我才能把这焦虑给治好了。
0: 我真搞不明白了，之前是因为工作焦虑才去的医院，现在又因为休息焦虑了要回去工作，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
2: 我有月供啊，我没资格被安抚啊。
0: 那你要是再犯病怎么办？
2: 不会，因为我刚回去工作，他们肯定不会给我安排太多的活，他们也怕我在公司出事啊，你想想。所以我跟你保证，我非必要肯定不加班，而且我身体但凡有一点点不舒服，我就立马请假回家。就这样，放心吧。
0: 别练了行吗？
2: 我没事儿。
0: 别练了行吗？
2: 行。
0: 我心里没数。
2: 有你这棵大树。呀呀呀！
3: 爸爸，我去校小姐写作业了。
1: 去吧。你就别一写完作业就傻玩啊！写完作业它不是目的，你要多跟笑笑学点学习方法，听见没？
3: 知道了，还有学习态度、学习习惯。

1: 哎，你们俩怎么没回来啊？
2: 月月去乡小家做作业，什么时候回来啊？一般都8点半回来。哦，
1: 玲玲，
3: 哎妈，
1: 出来一下，来客厅啊。
3: 哦，好。
1: 什么？
2: 是月月不听话吗？我们聊聊。

0: 我挣钱养家养你，我有错吗？你就嫌我给你丢人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哪家公司这么没下线啊？
2: 只能说明这个公司比我们还惨。
1: 人家抢咱碗里菜呢。
2: 那就再找一碗菜呗，又不是就这一家。
3: 雷组长，去过厕所了吧？哎
4: 呦我去！怎么样，够不够变态？
5: 竟生活不易，我们仍在努力啊。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
11: 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3: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15: 李白感恩欢度节，
16: 李白大师香氛，
17: 真香。
16: 李白洗洁精，
17: 不杀手。
16: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7: 真划算。
16: 还得是李白。

0: 王母，母
1: 连枪走上
2: 好
1: 什么
3: 小臣有份起奏，
0: 今有幸你又来多管闲事，
3: 像那牵牛之女乡野下凡与世间之人同根共治，以小生看来也是一桩美事，王母又何必如此动怒？
0: 牵牛之女不愿在天庭根治，竟敢肆虐下凡，如此大罪，若不重责哪还了得？
3: 王母不是常说神仙应以众生为念么？
0: 你既以众生为念，我就命你下凡耕地犁田。
1: 天降伺候
2: 啊！请王母明察秋毫，纵然我有差错，也不可连累金牛星受罚。
1: 让金牛星贬下凡尘。

0: 历来多深，
1: 万千万目体连下去
2: 将。

谁啊？

0: 你不是常说做庄稼户就靠起早洗碗吗？
1: 对呀，你又在行又勤快，真是世上难找啊。好，我走了。
0: 哎，老爷爷，你把担子放在这里，等一会我替你挑回去。
1: 怎么，你怕我挑不动吗？你也早点收工吧。
0: 好啊，你也要我收工了啊，还早呢。你饿了啊？哦，你怕我累着？我不累耶。老牛，我们再犁回地好不好？老牛，你再不听话我就要生气了，你怕不怕？哎，看你这么大个子还一点不懂事。老牛啊。

0: 兄弟嘞，
1: 在地呢吗？哎呦，这么晚了，还不叫他回来？怎么啦？多你一会儿就会累死了他。哎，我是说，该叫他回来，千万慢了。放心，我不死他。
0: 有你这么个好嫂嫂，我还能不放心？
1: 哟，不用你管管我。你呀，出门好几个月，回到家里来，管知道兄弟长兄弟短。 也不问我一句，头痛不痛，药算不算，家里有没有米，手头有没有钱？哎，我的天哪，要你这个男人做么事哦？
0: 好了，那这是给你的，拿着。
1: 哎呦，拉着！就这么点钱呐？
0: 我还留着的。
1: 好啊，你还把钱留下来替死饭呢？那不行呢！
0: 你听我说说，这笔钱我是想办一件大事情。
1: 什么大事情？还瞒着我？
0: 我是想给流浪。
1: 又是流浪！我不要听，
0: 你
1: 我不要听。
0: 哎，你听我说说。

0: 个哥哥显得真周到啊。你傻，学你傻，你不傻，做死活像个大傻罗瓜。从小把他那车大，穿的吃的不算沾，反要为他娶妻把钱花，这样的傻子干不得也，干脆他快到位切西罗瓜。分哪、啊？
1: 怎么？你又跟兄弟分家？
0: 对，分家。
1: 左邻右舍哪一个不夸他有情怀，又能吃苦，这样的好兄弟你还要把他分出去？
0: 左邻右舍当然说他好了，他常常吃家里的饭，帮人家做事。
1: 他帮着人家的忙，人家也帮我们的忙。
0: 我晓得你的心思，你是想娶一个弟媳妇来，你们一窝子亲，欺负我一国人。
1: 你听，
2: 哥哥，你回来了，
1: 兄弟。
2: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你听见怎么样？你怕分家是不是？怕也要分。
2: 我愿意分家。
1: 怎么，你也愿意分家？
2: 嗯。
1: 兄弟，你还年轻，有没有成家，这样分出去日子是怎么过？我
0: 嗨，要你操什么心？
1: 他是我亲兄弟，我真的不操心。
0: 好啊，你们是亲兄弟，我是外人，我让你们。
2: 哥哥，哥哥，哥哥，还是分吧。
0: 你们不用分，我走。
2: 嫂嫂，嫂嫂，哥哥，我看还是分吧。
1: 好，分就分。

0: 怎么，你只要一头老牛啊？
1: 你还要一头牛啊？那不行嘞！哎呀，好好，就给你这条牛，你可不能后悔耶。
2: 你放心吧，嫂嫂，
0: 不能这样分。
1: 那你要怎样分？

0: 姐姐，帮我走着，我来陪你，好不好？
1: 灵芝，我的好妹妹，
0: 你是不是又在想？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想到人间去。
1: 人间，此事不知是什么时候。
0: 姐姐，可惜你去不得，王母不让你离开云房一步。
1: 王母不是到西天去了吗？
0: 姐姐，你真的要去，我倒有个主意。
1: 好。
0: 姐姐，你等着，我去告诉钟家姐姐，今夜三更就来邀你。
1: 好。

0: 老牛，你忘什么？老牛，你要能说话该有多好啊！天上怎么一回事啊？老牛，你知道吗？
1: 哎，牛郎，牛郎，
0: 嗯，谁叫我？
1: 是我呀。
0: 你是谁呀？你
1: 是我吧？

0: 那您这样没大小要叫一声刘大哥。
1: 刘大哥，
0: 哎，
1: 啊，你真会说话了啊，你真会说话了啊。
0: 哎，好兄弟，你千万不要碰我的锅呀。
1: 为什么？
0: 毁了我的锅就不能同你说话了。
1: 哦，
0: 你来看，
1: 李大哥，那一亮一亮的是什么地方啊？
0: 那里啊，
1: 哎，
0: 是神仙住的地方。
1: 咦，哪来那么多花开的云彩啊？
0: 是天上仙女织出来的。
1: 仙女？什么仙女啊？
0: 她呀。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没有来过吧？这叫碧莲池。
0: 碧莲池，牛大哥，你不会骗我吧？
1: 哎，好兄弟啊，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0: 那怎么连个人影子也看不见呢？
1: 你不要慌嘛，来。
0: 哎，牛大哥啊，那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
1: 那个人呐，你一见便知。
0: 不会像我嫂嫂吧？
1: 哎呀，要比你嫂嫂凶得多啊！
0: 啊，那我们回去吧。
1: 我哄你的嘛。
0: 牛大哥，你
1: 莫多神来了。

0: 衣服在这里。
1: 千妞，
0: 牵牛，不不，你不能牵我的老牛。
1: 你不是牵牛吗？
0: 啊，对对对，我是个牵牛的，早上牵牛下地，晚上牵牛回家。
1: 请问你叫何名字？
0: 我叫牛郎。
1: 牛郎哥，你认识我吗？
0: 见到过。
1: 在哪里？
0: 好像在梦里。哦，不，让我再想一想。

0: 我叫织女。
1: 我哪知道你叫织女啊，是人家说的。
0: 是哪个？
1: 是哎，我不能告诉你。

0: 不知织女驾到，有失远迎。今天你要不早来呀、我这个小兄弟要急死喽。
1: 哎，牛大哥，你怎么同他这样说啊？
0: 你同他更熟啊？
1: 我、

0: 刘大哥哎，莫说是花轿，连小车子都没一辆，那怎么办呢？
1: 有我吗？
2: 不用马，刘大哥送他到啊，到过桥。

叫你什么？叫你的，叫你妈，裸的扭打的小啊啊，小哈哈。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天不早嘞，我们走吧。
1: 好。好了好了，到了。
0: 谢谢吧。
1: 我们来早了吧。
2: 哟，大伯大娘，你们都来着呢。
3: 你们也来着呢。
4: 哟，你这件褂子真好看呐。
2: 是织女姐姐教我织的。
1: 老大娘。
4: 哎，这个呢
2: 也是的，
4: 怪不得这么好看呐。
5: 爷，你们看，刘大嫂来着。
6: 哎呦，你快点好不好，这真气死人呢。阿姨，你们都来了吗？
1: 哟，好个婊子的牛大嫂啊。
6: 是，哪有你家新娘子婊子噻。
1: 哎呦，大嫂啊，你这身上啊是开臭铜铺子啊。
6: 臭铜铺，臭铜铺能赢我这好货噻。
3: 哥哥嫂嫂，
1: 哥哥嫂嫂，
3: 他来了，
2: 对呀，
1: 你们都来了。哥哥，嫂嫂，
6: 哎，是你。
2: 织女姐姐，

0: 就两个豆豆表深情。难比姐姐心灵巧，粗人粗心见呐，啊，见不得人呐。
1: 说得好。
2: 侄儿侄女，你们看呐，伯母娘给你们带好吃的来着。
0: 这包子是我亲手和，里面包的是一肚子汤。宝贝乖乖心肝肉，吃了这包子钱那莫忘你伯母娘啊。
3: 哎，大嫂啊，今天是餐行节，餐就是行瓜行果行古行酒，你这个卖份包子什么子行噻？哦，他是从端午节一觉睡到今天才行的吧？
2: 是你爸爸因为我这摊心包子好吃啊。
3: 包子好倒好啊，可就是皮太厚啊。
1: 嫂嫂，
4: 牛大嫂，不要老在家里坐着，饭勤快些，给你弟媳妇笑笑啊。

0: 牛大伯回来了，哎，
1: 回来了。
2: 宝宝，快跟大伯行个礼吧。
1: 来，
3: 哎呀，乖呀、啊！
2: 大伯，这是给你尝新的。
3: 好啊，我是要尝尝新呐、啊。

三呐、啊，三四五，得数呀，得数呀，数不完的大南瓜。

去西天一回，竟然有这等事情。侄女不守天规，时时苦恼，你等竟敢与

双翅，何不能乘风破云飞？

0: 紧，顾不得许多。
1: 来吧，刘大姑，
2: 这不行呐。
1: 来。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粤剧电影《柳毅奇缘》，一段龙宫仙阙的千古奇缘，一曲意重情深的粤韵传奇，书生仗义传书，龙女情深相许，唱念作打皆在光影之间绽放。戏曲与电影交融，既是传统的深情回望，亦是岭南瑰宝的华彩再现。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5: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会。

0: 尽收，气闻千折。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3: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善文。
7: 李正成。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曲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
15: 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天雪地，何来妇女哭声呢？
1: 哭声？
2: 嘿，公子，你听错咗啩？
0: 福叔，你听。
2: 哦，系泾河水响。
0: 飞呀！
2: 啊，风动林荫顶啦。
0: 亦飞呀，其声凄而厉呀。
3: 莫非孤坟鬼哭，山沼哀鸣？
0: 这又未必，民间多疾苦，四夜又悲声，若闻惨叹时，原作不平明。
2: 唉，揼丁啊揼揼丁，有苦啊才有声啊，你手中尚无苦，小作不平明啊，公子，且罢啦。
0: 民哀音而掩耳，见若危而不救，非大丈夫所为，吾急欲观之。

0: 修了机要何复方啊？修了机何以孤身一人在此悲怆呢？
1: 我又怕告诉相公也无济事，知我者唯有我上错。
0: 小六子莫听天下事呀、啊、
1: 公子你真的要听
0: 告知何妨呢？

0: 相公，你也是洞庭人士。
1: 我姓刘名毅，世居洞庭。小娘子，你因何来到泾河之滨？
0: 相公，在听。

0: 乜嘢叫私语之功呢？
1: 私语之功乃即是兴云暴雨之水族兵将。
2: 贤侧，你系
1: 我？我亦非人类。
0: 吓你？
1: 我是洞庭龙君之女，人称龙女。

0: 公子，龙嚟噶。
1: 观其举止与常人无异，何必惧怕呢？你既是海角龙神，然则与你通婚，又是谁家汉啊？
2: 更何王子就是我夫郎，
1: 他又如何对你呢？

原来佢夫盛凶残，华夏海国。三娘，你可有善言相劝，望佢转意回心。

0: 念王。
1: 好，
0: 公主你若有书信，我肯下托平天龙王。
1: 公子你，
2: 相公，你愿意为我传书？
0: 正是啊，
1: 且慢，哎呀，公子啊，你才别相江来赴使啊，又岂能未曾应使便返相江？倘若误了科期啊，又负夫人的厚望，公子唔去得噶。

赴法场，原写那我国浮名先。

戏呀、啊。

0: 气。公主想那洞庭水深，我行尘世，公主有何善法使我能进龙宫呢？
1: 啊，相公，洞庭之音有一骨树连根水底，你将玉钗击骨树三下，自然有人来接你见我父王。
0: 好

0: 官呐、啊，官有金黄骨树，临衰通行下，望取玉钗，将他击三啊！
1: 公子去不得啊！公子，你同我翻去，同我翻去。公子，公子，求不得，求不得啊！
2: 若女得幸生还，全托恩

0: 何处凡夫，敢闯仙宫，讨打。
1: 老爷凡夫有事要见大王，替龙三公主张书下。
0: 有何为证？
1: 书信一封，玉钗一枚，手上拿。
0: 哦，果真是龙三公主使者到来，待我立即通传，恭迎大家。
2: 哎，好啦好啦好啦，快将书信奉贺实，公子，我哋可以回家去啦。
1: 复叔，非见龙君不可，因为公主命薄如山。
2: 你真系要去啊？
1: 正是啊，
2: 哎、公子。
1: 复叔啊！你就安心岸边等候。
2: 咁、好啦，我就等公子你上岸回家。
0: 贵人请，
1: 请
2: 公子你要小心啲啊！

0: 禀大王，
1: 何事？
0: 西有蝼蚁凡夫，欲向我王朝奸。
1: 何述通冤动人？何事要见寡人？
0: 似有公主玉钗，说是代传阴问。
2: 哎呀，寡人正思爱女，快快传令接见嘉宾。
0: 有请贵人。

0: 请起。
1: 谢大王。
0: 先生啊，寡人正思外女，先生不辞千里为小女传书，幸甚。

0: 太空，掌声百骨仪。
1: 先生，你此话怎讲？
0: 大王，请看来书。

0: 指头渗出丝亲血，眉扫冲墙悲欲绝，缘人负世声如落，用故寒刀如石揭，引将严父作仇人，驱黄冰山参浩雪，日与阳困入江边，凄风过处呼为烈，云雾茫茫不得归，只为金丹遭劫夺，不入秦关救女儿，云系归来朝金阙，不入秦关救女儿，云系归来朝金阙。先生何处得来此书啊？
1: 大王，柳毅乃大王之乡人也，父使入秦路经泾水，见大王之女牧羊于野，风云雨奔，悲泪淋漓，目露间胡须冲曲，柳毅急于而愤，舍弃功名而揭大王啊！
0: 哎呀，先生，先生你此话当真？
1: 当真，
0: 果然，
1: 果然，
0: 哎呀。

行密低声哀叫，提防我弟知夜问啊。待寡人收书责问老亲翁。

0: 是血字错人心，惨是民机采外人，又怕惊河难鲤鱼，空收书杀入秦行啊！
1: 先生可有万全策？
0: 轻视问罪，救佳人啦！
1: 朕也之不轻兵旅，难救泾水仇人啊！但又想息事。

0: 来，请问龙君啊，侄女有心言辞，
1: 平常音文啊，
0: 待臣第一看，
1: 不看也罢，
0: 我定要看。

0: 引带且慢，引带且慢。唉，大王，老为传书到此，亦望正义能伸啊！因何阻止轻视呢？
1: 只为帝郎一路可以天崩地震，他今往荆轲问罪，朕怕他枉杀众生。
0: 前同君鲁莽如斯，大王更应上阵。
1: 哦，
0: 一来声威更壮，二来阻止佢枉杀众生啊！
1: 上阵，随歌，经水行。

0: 女儿，全书人在此，快上前谢过恩人。
1: 恩公，若女身患，全赖恩公庇荫。
2: 略为不涉，不敢视作殊恩。
3: 令先生外立太不该，皇兄还不切言言任。
0: 哦，对呀、啊，人来摆宴，款待嘉宾。

0: 旁，神女不胜酒力，告辞啦。
1: 且慢，侄女儿，你走不得啊！宋书恩，宋书恩，恩比洞庭湖水深，快敬柳先生一杯美酒饮，所谓酒在今杯内，请。

0: 侄儿心，
1: 此礼不可少，因公快要上岸行啊！
2: 吓，

0: 姐公主。
1: 侄女儿，
2: 侄女儿啊！
1: 刘先生果然海量，侄女儿再敬一杯。哦，侄女儿，刘先生请。
3: 什么葫芦入什么样？
1: 侄女欲孝问君啊！
3: 时恐难行，
1: 我来牵引啊！
3: 切不可鲁莽啊！

0: 先生，
1: 你输啦！
2: 啊，未必。
0: 哦，
2: 地盘系，
0: 哎呀，先生。

0: 先生，不要留下长久相对啊。
1: 水府风光乃神仙境界，奈何有病母在堂，无人侍奉，不敢久留啊。
0: 贤侧先生，你还未娶妻么？
1: 琴弦飘零，安敢忘词呢？
2: 妙啊，刘先生，
0: 老龙有一人生妙著，欲向先生相告啊。
3: 哦，
0: 有美人系酬经水泉。

云水电风寒悲独的枕，知君做事全忠此，不用相苦独悲阴马。林先生，请先生即行一步，就把婚姻

0: 先生，你端然拒绝，莫非时有轻视之心？
1: 看大王气势汹汹，似有相强之意吧？
0: 不错，你若答应，便可永享神仙之乐。
1: 我若不答允呢？
2: 不答允吧。
0: 你可知老龙一怒，可以翻江倒海，烈石崩裂？难道你就不知眼老龙的力？

0: 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你笑从何来？
0: 果以为刚强正直，无国大王，谁想你竟会说出这种话来？柳毅若依了大王，娶了公主，便是无私有弊。他人议论，说我柳毅非君子，乃小人也。
1: 真
0: 石可裂而不可卷，士可杀而不可辱，分是断难从命。大王纵然要杀，任从尊便啊！

我亦难胜修力，才有开水龙神马。在此骚扰

0: 晚。刘先生，你当真要回去么？
1: 有冇抱病在床，不敢久留啊！
0: 啊，好吧。侄女受恩无以报，命他亲送刘君娘。

0: 风，
1: 日去霜天梦亦空，
0: 半壶尽是辛酸泪，
1: 三娘请回吧。

0: 芙蓉。
1: 看此并蒂芙蓉，丽影临楼，似有柔情万种。唯有那石上故松，至今寂寞，在此独立迎风。
0: 我爱此石上故松，面对寒流，隔夜。

0: 言不动，从有劲舌高峰啊！
1: 此青松，虽寒三友，最得人轻重。
0: 哦，原来公主也爱此孤松，寒将起来，莫所谓知己同心啊！
1: 恩公啊，你爱青松，我哋公主亦爱青松，真系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0: 鸳鸯
1: 又名同名了。

人是人，鸳鸯是鸳鸯，又怎能相比呢？

公主，何为太后到啊？

无

0: 如仙姻缘，可遂意否呢？
1: 凡夫令取妇，如仙抱恨中。
0: 哎呀，有此伤心事。
1: 请问恩公，你家乡门前可有何呢？
0: 这。

0: 现在哪里呀？
1: 水中黑影正是湖面归返。
0: 归返。

0: 岂是何岸呢？
1: 岸名相思岸啊。
0: 哦，
1: 每送行人必在此地分手，也必后相思，故名相思。

0: 贪图先位。
1: 阴公不愿做海鲜，我哋公主可以做地仙噶。
0: 到底是仙凡有别，人言可畏。玉钗之责已完成，还回公主吧。
1: 阴公，请难结合。

0: 为朋，因公既认我为朋，也应留差为廉吧。
1: 多谢公主，来而不往非礼也。身有玉环是家传物，回赠公主以为纪念。
0: 谢。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危儿，有心事，归来之后少言语，常在湖边站，低头自吟诗，又独上书楼，推窗望远处。佢爽然复惘然，此痴又如醉，出外几何时，人与从前已，事必有隐情，阿福或许知其备之其备。福叔、
1: 夫人，
0: 福叔啊，公子往长安应试，是由你作跟随，因何未事便言归？归来有神色异样。

0: 安年，到底公子西行何所欲呀？
1: 公子佢，
0: 你讲你讲，
1: 公子佢，
2: 夫人，并非老奴唔想讲，系公子佢，
0: 你就不该瞒我。
2: 咁老奴直讲系啦。

0: 我以托媒婆为佢寻求佳女，上得好女，我便先下聘。
1: 夫人，
0: 佢就难再推迟啦。
1: 咁都好嘅。
2: 你当真要放弃这荣华富贵、新鲜享乐，去跟随一个凡夫俗子，做一个平平凡凡的民间女子吗？
3: 叔父，佢为合意而救我，为道义而拒婚，如此重情重义之人，侄女儿。

0: 人，夫人啊！哎呀，呢度又好介绍咯，有好女，有好女，呢回定下夫人公子仪。
1: 问媒婆，你今天又介绍谁家女
0: 啊？呢堂保证你满意。
1: 哦，
0: 洞庭湖边最近啊，差嚟一只小艇仔，船里住着个红面大汉，带住个娇娇滴滴嘅侄女儿。先讲呢个红面大汉，佢真系会替人办好事，谁家田地弯路，佢有办法替人排路；谁家田地闹旱，佢有办法啊！一阵间啫，就淙淙流水，田野啊，润滋滋。
2: 喂，媒婆啊，媒婆，唔怪得你啊，捞得咁回啦，你知道吗？我家夫人佢系娶媳妇，唔系揾人翻嚟整理田地噶嘛。
0: 提起呢个余家女啊，佢真系既勤劳就又美丽，仲啊识得一手好渔网，一网即哇，就系一万几千条鱼噶。
2: 切，我家公子佢又唔系开鱼栏嘅。要食啊，都唔食得咁多噶嘛！
0: 你想食啊，一条都冇啊！人哋啊系望嚟玩下噶啫，一阵间啫又全部放生咯！哎呀，夫人啊，我同你讲啦，佢绝好才情，既会吟诗，就又会作对。哎呀，真系跑遍相公都冇似美人儿噶啦！
1: 照你讲嚟，正合我意啊！
0: 梗系啱啦！
2: 开讲都有话，媒人啊多大话，信唔过，信唔过。
0: 哎呀，夫人，呢套冇介绍错噶啦！哎呀，夫人啊！

哎呀，好啊。

唉，公子啊，如今坐在房中那位，既是你妻，亦是你娘亲的治病的恩人，你千万不能对他有丝毫的怨意吧。事君有苦，琴瑟和谐，胡下有知，不会怪你的。公子啊，莫误良宵啊，快入洞房。

0: 开打个照面。老郎。
1: 吓，三。
0: 三乜嘢啊？
1: 三更以后人寂静，女妻久后意难安啊。
0: 老郎多饮三杯酒，二更都未打就说三更啦。
1: 二更都未打噶？咁真系饮多咗几杯啦。

0: 你最如此白雪露露之面呐、
1: 啊？因为妻你嘅花容月貌十足似
0: 似乜嘢呀？
1: 啊，似世外神仙呐、啊！
0: 神仙，无漏之姿，何敢与仙姬争艳？
1: 你当之无愧，因为仙。仙即是仙啊！
0: 仙。

0: 先。
1: 我正欲请教刘郎，我属于哪类神仙呢？你忽然又指住我，话我系龙喎。哎呀，我已唔系龙噶。
0: 我咪话你龙，我系话姓龙嗰个龙啊。
1: 我系姓卢啊，连更八字写得清清楚楚，置入你门噶。
0: 啊，我知你姓卢，
1: 因何又说我姓龙呢？
0: 啊，往往赞美一个人呢，都以龙比喻噶。
1: 何以见得呢？
0: 啊，多啦多啦，你听住下，龙行虎步，蛟跃游龙，龙头凤尾，龙眉凤目，龙精虎猛，仲有龙马。

0: 因我曾见过。
1: 吓，老郎，你见过乜嘢呀？你见过乜嘢啫？
0: 见过史上画是画中诗。
1: 老郎，
0: 讲到我是粗唇焦，你都无谓。

0: 王，今宵款下一定多饮几杯啦。
1: 系啊，
0: 待老奉上清茶，为王解渴。
2: 有劳娘子。

0: 两，边一个龙女三两啊？
1: 啊，三两，三两。
0: 老龙，你讲完三更，讲神仙，讲完神仙又讲龙，讲讲下，仲讲出个龙女三两，如今又不言不语。人说柳毅女落光明，原来是道听途说的。
1: 唉，说之容易，但不去有丝毫道义的。
0: 柳郎，你但说无妨啊。
1: 娘子，请听啊。

0: 服从啊。
1: 唉，我怜他遭凌辱，才有仗义把书传。若与盖结婚盟，
0: 点啊？

0: 了禅机。
1: 他有意，我又喜呀，无情。其实我无上招式都是。

0: 娘子切莫见怪，娘子切莫见怪呀。
1: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开玩笑。

猜呀，你个个真是动听浪

0: 知系啲乜嘢规矩嚟嘅，三更半夜噶啦嘛，湖中撑嚟一只小艇仔，女家啲人话要嚟捞东放喎、
1: 啊。福叔啊，渔家女就系龙三公主，快迎接嘉宾莫言迟。
0: 哦，好好迎接嘉宾，迎接。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东风夜宿，月夜清，紫青红，总是。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雪中悍刀行》。电视剧《雪中悍刀行》极具复古之感，选取生活化情节切入，在徐凤年的一路行走中，一幅江湖图景徐徐展开。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王爷，您跟世子都上马了。小王爷，
1: 娘，
2: 我们回家。

哎呀！哎呀！哎！哎呦！哎！哎！哎！

0: 哎呀，
1: 三年了，辛苦你了。
0: 不辛苦，不辛苦，游山玩水的不辛苦。哎呀！
2: 啊！

0: 王爷，
1: 是。
0: 王爷。

1: 他还睡着，
2: 。
1: 不仔细看，你要知道世子是何等人啊！最爱挑剔，快快快，让他们再给我整理一下。快
0: 来来来来，
3: 是。
1: 我看到有很多都是新来的，
0: 是，
1: 把咱们的家规再给他们宣读一下。
0: 好，你们都听好了，王爷见世子，你们都机灵点儿。王爷就是被打死，也当没看见。
1: 你们一定要谨记在心。
4: 是。
1: 哎，等等，过来，看看我是不是非常的慈祥。
3: 我还有饶命。
1: 下去，下去，都下去。
3: 是。

0: 睡醒了，啊，舒服了吗？啊，三年了啊！来来来，你知不知道那三年小爷我都受了什么罪？
1: 是是是，爹对不起你啊！
0: 我让你赶我去农历，
1: 差一点！
0: 别动了！
1: 你别动了！
0: 你别动了！
2: 你脚上，你穿上鞋，别伤了自己的身子。哎呀，
0: 怎么了？别着急，别赔罪啊！哎呦，不赔罪，不赔罪！哎呀，别叫爹，还是叫您吧。显得咱这个清廉啊，
1: 不用哭，
0: 行了，儿子，外面天凉，这光着脚，一感风寒。
2: 行，完了，三所宅子，关上门啊，关上门，在屋里怎么折腾都行，而且还能给爹留点面子。
0: 哎呀，没完了！这这怎么弄啊？我今天真饶了你。哦哦哦！但是这事跟你没完啊！啊，你等着，
2: 爹等着，爹等着。累了，
0: 累了，累了，累。哎，来来来来来来。
1: 爹，给你穿上鞋啊！哈哈，爹给儿子穿鞋，别人看见了成何体统啊！
2: 你瞧，我们还是父子情深呐。我这好儿子就是懂礼数啊！嘿嘿嘿。

0: 哥，我给你穿，我自己穿。哥，你消气了？
1: 消气了。
0: 三年好长啊。
1: 好了，这么晚了，早点回自己房间休息吧。
0: 哥，
1: 哥不走，明天看鱼。去吧。等等，打招呼。
0: 爹，我回去睡觉了。
2: 嗯，去吧。怎么样，歇够了吗？
1: 还是累。
2: 还累？
0: 那再睡会儿。
1: 不睡了，有件事情想不通。
2: 什么呀？
1: 我要见那个被抓的楚国老兵。
2: 现在？
1: 就现在。
2: 行，我带你去。
1: 你在外边等我，我换个衣服。
2: 哦，对对对对，啊。来呀，替世子更衣。
3: 小点声，等我们都走了你再出来，把你那宝贝收好了。
2: 哎呦，

0: 都下去吧，别守着了。
1: 下去吧。
2: 是。
1: 快点上去吧，上去吧。啊，
0: 哎，前面带路。
1: 哎。哎。
3: 躲在床底下的是江妮这丫头吧？
0: 我跟你说过，我自己的丫鬟自己管，你别插手。
3: 别忘了，接杀你的可全都是楚国人，江妮这丫头的身份她是避不开的。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画像有可能是她给你画的？好好好，啊，这个她是你的人，爹就不插手了啊。

0: 徐兄，站场上的无数亡魂都在看着你，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别光看着，让他们来。聊你的，
1: 徐兄，
0: 你儿子逃过一次，逃不过第二次，很快就会有人让你亲自为他送终。<笑>
1: 好，
0: 你怕死吗？
1: 灵州城外杀我，你们一个都跑不掉。要这么说的话，你应该不怕死。

0: 我给你个台阶儿，你就顺着下。你也太好说话了吧。许潇，
1: 嗯，
0: 你还记得西楚大起事吗？
1: 当然记得。灭楚大战，西楚大起事，没有一个投降，全都战死。
0: 对呀，那按这个道理你应该死战才对啊，为什么放下刀呢？不说是吧？没事，我自己猜。你是觉得杀我的局还没结束？就算我在灵州城外躲过一劫，到最后还是死路一条，结局已定，你才会考虑保存性命？又或者你是想亲眼看到我死之后徐潇的悲痛之情？
2: 也许是我贪生怕死了。
0: 这就开始自贬了，看来是不想让我往下猜呀。这是灵州北凉中心，怎么杀我？北凉军是吧？你们只是开场，大戏内鬼来唱。
2: 也不是纨绔子弟。
0: 我怎么不是纨绔了？天下第一纨绔徐凤年嘛，人所皆知啊。
2: 徐凤年，你藏得好深啊。
0: 那看来我是猜对了。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北凉军中谁想杀我呀？
2: 有刑吧？
0: 大可不必，我等他来找我。我聊完了。
1: 嗯，完了。
0: 嗯，
2: 好好好，
1: 咱爷俩聊聊去。
2: 徐潇、徐凤年，你们必死无疑，你们必死无疑。

我生得晚，未曾亲眼领略大起事的风采。你请我吃过肉，喝过酒，我还你这面军旗。

0: 花香的事，定会给你个交代。过了今天，我就是一个除了吃喝玩乐什么都不知道的纨绔，我不需要交代。
1: 你不要这么委屈自己吧。
0: 所谓高粱纨绔最擅长的就是花天酒地，谈何委屈啊？
1: 我知道，你这一切呢，都是为了藏拙。你已经演得很好了，但是别人啊，未必就信你。
0: 谁不信？
1: 你还记得3年前为什么让你出去游历吗？躲避皇室赐婚。没错，随珠公主备受宠爱。如果皇室那边真的相信你是个纨绔子弟、声名狼藉之人，他们还会让你去京城跟他去完婚？凤年，你是世子之身，是我们北凉铁骑的传承，就你。

0: 这身份，刀枪剑影，你是避不开的。谁说我要接受北凉了？你打算还继续躲下去啊？啊？那我这位置传给谁呀？我不传给你，我传给谁呀？
1: 我饿了，不想跟你争。
0: 好，那咱们先去吃饭啊！哎，你知道吗？我让后厨啊给你炖了鹿筋。
2: 还有新鲜的海鲜、纲取的这个凤凰蛋，还有新蒸的这个水晶玉露团，哎，我让他们全都运到你屋里去啊！哎呀，
0: 想吃地瓜，
2: 地瓜，
0: 好，又吃独食。
2: 哎呀！
0: 去拿两碗去。干什么呢？你喝一口酒，人要你命似的。
3: 你慢点倒，别洒了，浪费了。行行行，快吃快吃。老黄这家伙动手快，一会儿一片都吃不到。
0: 好，
3: 曲强，这三年有礼，老黄一直劝我习武。你的意思吧？
0: 他说我们这三年遇上不少麻烦，有多少是你安排的？那大部分全都是你自己惹的祸啊！
3: 什么意思呀、啊？磨练我，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啊！老黄从白虎脸身边逃走。
0: 也是想让我一个人面对刺杀，这也是你安排的吧？少爷什么都知道。
2: 闭嘴！
0: 李强，你是那么的聪明，那么的有心计，天生就应该去接管北凉，啊！
2: 别说那没意思的吃肉，
0: 啊！
2: 别光吃肉啊，咱们一块喝个酒吧。
0: 哎哎哎，来。

0: 哎呀，酒足饭饱啊，今天就睡这儿吧。啊，
1: 你睡这儿算怎么回事呢？啊，
0: 明天我坐回纨绔，今天晚上就当我还在游历。
1: 哎，我说儿子，
2: 要不你也跟我游历游历？
1: 那你好好游吧，啊。

0: 累了？
1: 行走江湖，身子累。回了王府，心累。
0: 少爷，前面有件事搞错了。
1: 什么事儿？
0: 劝少爷习武，不是王爷的意思。

0: 是我想着吧，日后少爷要是遇到什么难处，能护着自己。
1: 算了吧，不说这些，明天钓鱼啊，老王你过来。
2: 钓鱼？
3: 北凉军中有人想害我，我得把他揪出来。

0: 你睡觉流口水啊？
1: 嗯。徐凤年，
0: 别起来，没穿衣服。
1: 我，还给我。
0: 咱们可说好了啊，你刺杀我可以，刺杀失败就得赔钱。昨天晚上失败了吧？那我收账了。
1: 差不多行了。你拿多少啊？
0: 好好攒钱。走啊，陪我钓鱼去。
1: 不去。
0: 出钱雇你。
1: 哼。
0: 你不要我收回来了。到了湖边再给。

0: 谢你救了世子，我们做奴婢的也没什么报答的。嗯，新开的瓜甜得很。
1: 不必了。
0: 你不爱讲话呀？这性子倒是和青鸟有些像，就是那个。

0: 我弟弟，徐忠相，见过了。
1: 天生神力。
0: 这是青鸟，这是红薯，都是我院里的。这个，姜泥。
1: 钱。

0: 个丫鬟。
1: 世子的梧桐院内丫鬟婢女20余人，钓个鱼倒也用不到那么多人。
0: 都是伺候你的。
2: 命好啊。羡慕。
0: 你答应过我，让我进听朝廷。
2: 听朝廷就在那后边，想去随时可以去，只能待一个时辰。我说了让你进去，可没说让你常住啊。
0: 开个条件。
2: 首先得知道你的名字。
0: 南宫仆夜。
2: 北莽南宫世家，这就怪了。北莽世家跑到黎阳朝来学武，我家铁骑可是你家皇帝的眼中钉啊。
0: 你想毁约？
2: 那拧事儿呗。
0: 讲。
2: 你觉得北凉军中谁想杀我？
0: 世子死了，除了小王爷外，谁掌兵权？
3: 我爹有6个义子，都在军中被委以重任。
0: 要杀你的，恐怕就是其中之一。
2: 所以我现在有点危险。
0: 与我无关。
2: 商量个事儿，做我2天护卫呗。
0: 北凉王府高手如云。
2: 答应我这件事儿，以后听朝廷里边，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0: 成交。
1: 晚上烤着吃。
2: 这回加盐，加盐好吃。
1: 早就备好了，一撮盐香气四溢，长力气。
3: 秋炉您都懒得动筷，这种鲤鱼平时您可是动也不动的。
2: 你没尝过老黄烤的鱼香。
3: 这三年您都吃了什么苦啊？
4: 活该。

0: 九胎那只锦州青白鸾，
1: 识货，从小养的，
0: 这可是千金难求啊。
1: 这是最上等的六年凤，万金都不换。楚禄山求见，他正是六名义子之一。接着调，
2: 世子，世子，世子，世子，你在哪儿啊？啊，世子，世子，世子，世子，世子，哎呀，世子，我终于见到你了，我的世子啊，世子，这三年，我是日思夜想世子，啥不思饭不想啊。
3: 哈布斯王武强啊，那我怎么觉着你还胖了几十斤呢？
2: 绝对是瘦了，瘦了整整一圈啊！世子若是不信，我立马上称，重一斤切一斤肉，重十斤切十斤肉。
3: 要你的肉干什么呀？
2: 那兄妹狗也好啊！
3: 楚将军真是好兄弟。哎，
2: 叫我陆谦就行。
3: 那怎么合适呢？
2: 有什么不合适啊？反正我长得就像个球啊。世子，世子这三年想必青楼也去的少了。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紫金楼新来了一个花魁，才貌双绝，尤善剑舞，那风姿，那长相，算是冠绝灵州了。人刚到，就等着世子你回来了，
3: 还会使剑舞呢？啊，
2: 那腰，那腿，世子不知你现在可空闲啊？
3: 这话怎么说呢？
2: 怎么了？
3: 本来是来钓鱼的，钓着钓着，你就来了。
2: 那。要不我们钓完鱼再去？
3: 不用，钓到了。那种地方你就别去了。
4: 晚上回来？
3: 肯定回来，晚上让老黄做烤鱼吃。
4: 多加几条。
3: 青楼能去吗？
0: 无所谓。
3: 老黄，你都这岁数，你就算了。
5: 这位是？
3: 新护卫。
5: 这样貌，新护卫，还是世子你会玩？
3: 你别乱说话啊！一会儿人家砍你，我可拦不住。走。我上回去，记着紫金楼的水果不新鲜啊。
2: 哎，那就不吃水果，我带着。
3: 你可是从三品。
2: 世子面前我什么都不是。
3: 别了，不让你拿，咱们再找个人陪着。
6: 我不去青楼。

0: 子说，刚才来讲理的宁峨眉已经进了大牢，你们若谁还想救楚庐山，直接进来。
1: 你真想当一辈子马夫啊？
2: 和少爷游历这三年，我心平静了。从今往后，我只是少爷身边的老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

0: 传，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3: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世子，
1: 你的人呢？
0: 去青楼，他们又帮不上什么忙，都滚蛋了。世子，这莫非是刚刚到手的神驹？
1: 那倒不是，就是匹老马。
0: 府里赵夜白汗血马有的是啊，要不要换一匹？
1: 习惯了。
0: 那好，那我也不废话，咱们这就走吧。世子为何不上马呀？
1: 这家伙不让我骑，你着急啊？
0: 倒也不急。
1: 那正好，三年没回来了，慢慢走，到处逛逛。啊。
2: 江宁，快点儿！

0: 晚上得吃烤鱼呢。
1: 你们都先下去。没说你，待着。哎，婉儿，你看，你看那边水草多么的丰盛，一定有很多的鱼，你去那边钓去吧。
0: 真的？
1: 爹什么时候骗过你？
0: 好吧。
1: 嗯。坐着。这三年来，多亏你了。
2: 王爷已经道过谢了。
1: 光谢着不行，我心里总琢磨着，给你点什么啊？
2: 有路就行。五花最好。
1: 你真想当一辈子马夫啊？只要你愿意，北凉可以为你造势，让你重振旗鼓，再现当年剑九皇的风采。啊？
2: 嗯，实不相瞒，王爷，想过。这些年呢，这老伙计一直在手边，总觉得放不下以前的自己，跟自己闹了好些年，没怎么平静过。
1: 那就让剑出匣。
2: 和少爷游历这三年，我心平静了。王爷正好在，咱请您给做个见证。剑九皇当年在城墙上已经死了，从今往后我只是少爷身边的老黄。

0: 好了，别忘了叫我。啊，世子回来了，可别露脸，世子好色如命，听说好多姑娘都被他小子府里了，长得好俊，被巧雀王府也挺好啊。啊，这个线儿也好看，这秀气，那就是秀气。哪来这么好看的少女？哎呀，你不懂了，看着不太阳刚。
1: 什么眼神？
2: 见过这么好看男人吗？
0: 你可是要去青楼的，说自己是姑娘合适吗？
2: 世子回来了，好些年不见了，楼里的姑娘可都时时惦着你呢。
1: 别聒噪，把马先后院。哎，
3: 去吗？嗯。吃的
1: 挺快啊，有老黄的风范。
3: 水果没了，我不用进去了。
1: 水果没了，你就是水果，走。
2: 不是，你什么意思？我陪行不行？
3: 哎，世子，这是什么玩法？ 怎么还带两个在楼里来？
4: 谁给你这胆子，敢议论世子行事？
3: 哎，少了，错了。

0: 这些多少钱？
1: 十几两吧。
0: 十几两？
1: 这是便宜的。
2: 世子，心花魁到了。
1: 哦。叫什么名字？
3: 于幼薇。
1: 这名字不错。
3: 于幼薇，蒲柳之姿，何其有幸能见世子一面。
1: 你知道我是谁？
3: 楚将军提点过了。
2: 世子，他见武才是一绝，非武不可伤妖。
1: 那就有劳于姑娘了。
3: 我这见武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跳了给俗人瞧的。
1: 那还有一种呢？
3: 还有一种却只能单独跳与情郎看。
1: 为何？
3: 因为这第二支箭舞有些香艳。
1: 香艳好。
3: 世子若能和我移步后院，于幼薇这支舞便只跳给世子一人。
1: 走吧，看看怎么个香艳法。

0: 用双刀的，
1: 不常见啊。

0: 新煎的茶，世子要不要尝尝？
1: 不了，我这就要看你的剑，香艳的那种。

0: 你就不应该用剑舞。灵州城外刚有西楚大祭师要杀我，你这么一来，我很自然就会想到西楚剑舞。刺杀不需要这么多仪式感。 你是楚人吗？为什么要杀我呀？徐骁灭楚，我不杀你杀谁？这话可不是这么聊的。当年黎阳与西楚乃是国战，并非私仇。就算不是徐骁带兵，也一样会有人扫平楚国。
1: 你真要报仇，应该去找黎阳皇室，没理由一直盯着我们徐家不放。
2: 这不仅仅是国战。那你认为是什么？大楚战败，受降便是。可徐骁都做了什么？他带兵冲入宫门，亲手将陛下和皇后斩杀，这还不算。宫内上下数百口，无一生还，就连年幼的公主都被斩去首级。
3: 这姑娘武功高吗？
4: 她不会武，只是耍剑而已。那就好，麻
3: 烦你帮我叫一下江宁。哎，等等，
4: 杀不了你，我也绝不让自己受辱。
3: 哎，你能不能等会儿再死？咱们就等一个人。
4: 为什么要我去？
3: 你自己去问他。
4: 是不是他色心大发？还真是自杀！你看看，就你这种恶贼，连青楼女子都看不下去了，这就是人心所向。他跳的西楚剑舞。
0: 主人，把你那把匕首给他看看吧。他都快要自尽了。
2: 不用你动手，我自己会死。
4: 你等等，
0: 你既然会西楚剑舞，应该不是平民。
2: 家父西楚散官，家此先帝见识。
0: 那你应该认识这把匕首。

0: 神符。
1: 你刚刚说楚国公主被斩去首级，那颗人头你可曾见过？
0: 你想说什么？
1: 斩首的谣言是徐骁传出去的，你家公主没死，她就站在这儿。你见过西楚皇后吗？
0: 您真的是？
2: 都说我和我母后相像，看来是真的了。我叫江妮，亡国公主。
0: 公主。

0: 死。你回来了，我这就去检查。
1: 不急，给他找个院子。
0: 世子这是从哪里选来的红颜知己啊？
1: 于有威，紫金楼的花魁，
2: 先把他安顿好。

0: 我那蟒鞭呢？
1: 是这个吗？
0: 就是他。

0: 这间屋子行吗？
1: 还行，你觉着呢？
0: 您觉得合适就好。
1: 被褥要换新的。
0: 好，我让人安排。
1: 别看一天到晚带着笑，心思最深的就是他。进去吧。
0: 公主殿下先请。
1: 别叫公主，就叫江妮。楚国亡了没公主。我知道你有事要问，进去说吧。

0: 楚将军怎么还在我院里跪着呢？不回军营了？
1: 世子叫我陆球就好。这可不敢。再敢乱叫，下回又不知道把我往哪个刺客屋里给。
0: 世子，我是真不知道你又为是刺客呀。楚将军还是请回吧，我一无官衔，二无军职。 不好意思让你一个从三品跪在我院里啊。

0: 你可想好了，这会儿走还来得及。
1: 是我让世子陷入险地，理应受罚，可此事绝非小的蓄意谋划，就算世子打死我，我也这么说呀。
0: 是吗？

0: 那就打死吧。
1: 想问什么就问。
2: 外面都说徐骁将宫内人都斩尽杀绝，还
1: 砍了我首级，
2: 难道不是徐骁？
1: 当年楚阁都城被徐骁攻陷，徐骁麾下倒是从不杀俘，也不伤平民，可入城的不只是北凉军，好些黎阳朝的大人物也等着冲进宫门。
2: 他们要做什么？
1: 楚国的皇室妃嫔，这高贵的身份让他们更兴奋。
2: 黎阳朝这些恶贼，
1: 是徐骁抢先了一步，封了宫门，不让其他人进来。可他毕竟不是黎阳朝的皇帝，挡不了多久。然后父皇求得一死，宫内上下结怨同趣。是徐骁答应留我性命，

那天之后，楚国公主就死了，只留下江宁。

0: 这么些年，您一直留在许萧府上，我能去哪儿？您没想过要复仇吗？当年我还小，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我就记得父皇摸着我的头，要我好好的活着。 还有什么想问的？那您别吞吞吐吐的呀，说嘛。您和刚才那两个一样。什么一样？都是徐凤年院里的。我不是通房丫鬟。 徐凤年没对您，那家伙院里20多个丫鬟，一个都没碰过。可外界传言，徐凤年好色成性啊。外界还传言我死了呢。倒也是。哎。
1: 死了吗？
2: 小的还有口气儿。

0: 日子
1: 鞭打楚将军的事都已经传出去了，门口来了好些的军中教校，都是来求见。
2: 不见。
1: 那世子那边呢？
2: 留着他。
1: 可楚将军那边怕是快坚持不下去了，

0: 你的同伙也在临终，看在都是楚国人的份上，我找机会让你逃走和他们会合。
1: 我没同伙。
0: 那你是怎么进的紫金楼，又是怎么做的杏花魁？
1: 不知道。
0: 不说就算了。
1: 我是真不知道，这些年我一直被人看着，每天就是练剑舞，说是要我准备着刺杀徐凤年，为楚国报仇。
0: 什么人做的？
1: 我问过，他们不回答。
0: 你被关在哪儿？
1: 是个大院子，被看得死死的，从来没有出去过，也不知道是在哪儿。偶尔能听到诵经的声音。
0: 那带你来的人呢？
1: 走了，他们就让我等着徐凤年出现。
0: 听上去也就是个棋子。楚庐山你认识吗？
1: 未曾见过。
0: 那他怎么会把徐凤年带到你面前？

0: 奉子英五点将军宁峨眉向世子问安。
1: 我认得你，回城那天是你带兵接我。
0: 敢问世子为何要鞭打楚将军？
1: 你这是问安还是问罪？
0: 不敢，只是问个缘由。
1: 他带我去青楼，然后就遇到了行刺，这算不算缘由？
0: 楚将军可承认行刺是他指使？
1: 换了你，你会认吗？
0: 既未承认，可有实证？
1: 无实证又怎样？
0: 无实证而用私刑，与理不合。
1: 我记得上回见你的时候，你带着戟，这回没带。
0: 见世子，不敢之戟。
1: 讲理的时候最好带上兵刃。
0: 北凉自有法理，不看有无兵刃，也不看尊卑贵贱。
1: 有法理，无尊卑，说得好啊。
0: 秉直而言，世子谬赞。
1: 你知不知道在这王府里连徐骁都不敢跟我这么说话，你以为你是谁？
0: 奉子英五点将军宁峨眉。
1: 好，我记住你了。法理讲不通了，你能怎么办？
0: 世子三思。
1: 什么？
0: 鹿晗了军心，三州之地便真没了法理，到时候世子还能不能扛起这徐子军旗？
2: 来人，把这悖逆之徒给我押入大牢。
3: 不管是不是楚庐山捣的鬼，你这刺杀有点不简单，然后只让你练习楚剑舞，却不教你搏击之术。若真希望你杀了徐凤年，这般行径实在不合情理。
4: 那他们图的是什么？
3: 徐凤年在回北凉的路上也遇到楚人劫杀。
4: 和我的行刺有关联？
3: 不知道，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情还没完。
4: 别牵连到公主就好。
3: 都说了别叫我公主，我走了。
4: 请您息怒。
3: 不是生气，我得干活。那家伙房里的书每个月都得

0: 王爷，世子要把您峨眉打入大牢。
1: 好的，
2: 世子
0: 让丫鬟去大门口传话。
1: 什么话？
3: 世子说，刚才来讲理的宁峨眉已经进了大牢，你们若谁还想救楚如山，就别跪着了，直接进来。

0: 王爷，陈知豹来了。现在正往世子那里去了。
1: 知道了。
0: 啊，
1: 凉了。
0: 啊，好，我这就去换。

0: 世子，陈之豹在来的路上了。
1: 陈白衣，
2: 你知道他？
1: 白衣战先陈之豹，徐骁之下，北凉第一名将六义子之首，北凉定海针。传言都说，能接替徐骁执掌北凉的，非他莫属。
2: 听上去没我什么事儿啊？
1: 你名声也不小。陈之豹，北凉之光，你北凉之耻，齐名天下。
2: 喝口茶，等陈白衣。

0: 等着，我都看不见人了。
1: 你也是来劝我放人的？
2: 军中诸将，我最瞧不上的就是楚如山。我早说过，有一天会将此人点了天灯。你要是真想杀他，我可以代劳。问题是，你真想杀吗？

0: 什么东西？人头，传你画像出去，安排花魁入紫金楼的，都是此人。此人是谁？军中校尉，你不认识？这么大一个事儿，有一个校尉办的。 想想倒也有趣，北凉诸将唯独此子最为残暴荒唐，可偏偏就是这么个魔头，对你最始忠心不二。我猜这顿鞭子是打给35万北凉军看的。如此一来，若真有人想对你不利，第一个想要拉拢的，就是心怀怨气的楚禄山。而且你也在等。
1: 这时候肯来救他的，或许就是在背后谋划杀你的真凶。这么巧，你就来了。打得够狠，也难为他肯为你受这苦。狮子头儿用刑，定要用力鞭打。打得够狠，才有人信。
0: 说北凉传承该是你陈之豹，相比之下，我这个世子，不少人当成笑话。你自己觉着呢？不是要找我单独谈吗？怎么没话了？
2: 那花魁问过了吗？
0: 从小被人好吃好喝养在府里，天天练剑舞。
2: 就是为了刺我那一剑，至于他被什么人养着，他自己也不清楚，就送过来了。
0: 杀了吧，别呀，长得挺漂亮的，不信你去看看，没准能看上。
2: 城外刺杀，紫金楼剑舞，就是想让你怀疑军中藏敌。你借楚禄山查那剑。
0: 你是落了圈套，你起疑心，军心也就乱了。杀了那花魁，加上校尉人头，此事便算了结。了结，那就是不查了。要查，但表面上算过去了。所以那校尉并非罪魁祸首。 只不过为了表面上过去，就被你砍了脑袋。他犯了军律，早就是死罪。现在才死，就为了一个了结。你还藏了多少战乱了结？
2: 内忧外患，北凉三州不能乱。
0: 所以你陈之豹。 才是北凉的定海神针。没错，我就是。我刚说过了，这花魁长得漂亮，我舍不得杀。

0: 一块出门啊？不去。听说有人当街骂我呢。那我得学两句。
1: 这都无耻、无能之辈，就是。那我黎阳朝先父之患，窃国之贼呀！这么说，
2: 骂人不骂娘？
0: 高位啊，没劲。
1: 骂人的小子在哪儿呢？
0: 两三年没见，我猜你就去成亲去了。丫头不错。
3: 听说话就懂事儿。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6303666，40026303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式智合独家代理
4: CCTV
3: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6303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

0: 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粤剧电影《红楼梦》。粤剧电影《红楼梦》有机融合戏曲与电影的特色，并发挥了粤剧艺术抒情婉转的特长，营造出如梦似幻又极具诗意美感的意境。名家们的表演细腻传神，完美还原了原著精髓。小十一与您准时相约，咱们一起来看粤剧电影《红楼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陆明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

0: 大进程，细纹千折，
1: 龙凤
2: 品。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唐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1926年8月19日，魏喜奎出生在天津市蓟县。早年，他的父亲魏永富和哥嫂靠说唱《烙亭大鼓》与《唐山大鼓》维持生活。1930年，父亲带上他和堂弟贤师三人奔赴天津作艺。由于父亲生病，8岁开始替父说唱，为此打下了牢固的说唱基础。他融《烙亭大鼓》《奉天大鼓》等曲韵精华为一体，创出了《凤调大鼓》。
6: 魏喜奎啊，可以说是一生执着于戏曲艺术的一位名家。可以说啊，他是为戏而生，在小时候就很执着于艺术。于是他在他学习这个烙亭大鼓的基础上，就是不断的钻研，最后1948年的时候，就是研究闯成了凤调大鼓，在1950年到1951年时候正式公演。
7: 魏喜奎的这个凤调唱腔非常优美别致，在他的唱腔里头，那个发西，就是咱们曲谱的什么哆来咪发嗦拉西啊，这叫发西，这两个偏音他用的非常多。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的唱腔啊，色彩的变化很多，板式也是有一板三眼的啊，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他也创造了一些二六板之类的紧板呐、慢板、散板呐，啊，这样的板式上的变化。
8: 我从小啊，听他凤调长大的，太爱听他唱，我没事还偷着学几句。那个还真是，有的时候那个像那时候唱他那个独占花魁啊，什么这个。小花

卖油郎啊，就摊这个味儿啊，我特别喜欢。

对了，鼓子抱住了鞭子鼓。

老了。

0: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曲剧在京城异常火爆，一出新戏登场经常是一票难求。魏喜奎为了一个新的剧种形成进入了大量的心血，他把北京曲剧视如自己的生命一样，自己坚持不懈地探索，与琴师合作者们反复切磋，使得这个老北京土生土长的新剧种日臻完善。
1: 当时韩德福老师创腔的时候，为了能体验到这个小白菜受审的那个情况，所以唱腔的时候呢，练这个创作时候呢，就跪在地下，就好像受审呢，当时的人物情感，哎，练出来了，写成了现在这个唱腔。后来呢，在排练的时候，为了好像能，进入到角色里头吧，魏喜奎练的时候呢也跪着，所以呢，通过这个例子就说明这些老的艺术家在创作，不管音乐上还是表演上，都是非常投入的。

0: 后隔壁是叩见三位大人。
1: 隔壁是你怎样与杨乃武通奸？杨乃武又怎样毛死你的丈夫？从实招来，
2: 快快招来，免得票受苦。
0: 是范副院招。

0: 不是冤枉的？
1: 实是冤枉。
0: 余杭县，卑职在。禀大人，隔壁市在县府两堂已然招认口供，今日在巡抚大堂忽而翻供，他定是受了杨家的买通，请三位大人严刑拷问。
2: 以旁站立。
0: 着。哼，好一个大胆刁妇，胆敢在巡抚大堂翻供，你可知大堂刑法厉害？
1: 杨乃武实是冤枉，还是请三位大人替他伸冤呢？
0: 哼，还敢刁赖，来，
2: 这
0: 斩子伺候。
2: 这
0: 你是招什么招？
1: 冤枉难招，
0: 受刑。

难。

0: 王祥在本部堂面前翻供，
1: 事已查明，你休想抵赖。
2: 莫非说你收了杨家的买通不成？
0: 来呀，与我诛刑伺候。

0: 杨少爷，我害了你了。
1: 一出又一出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北京曲剧推上了首都的戏剧舞台，一个又一个古今中外的艺术形象被魏喜奎演绎得栩栩如生。魏喜奎对艺术执着进取的精神始终贯穿着他的一生。
2: 向三元，你这个小子真混蛋，耍钱闹鬼如同来抢钱，插圈弄套我可不干，这样的输钱我心不甘。
3: 怎么着，输不起跑了？
4: 哼，向三元，你什么玩意儿？你看看，你把这记号都记在这牌上了，你呀

0: 怎么着？骂人呢？我揍你，我可不论男的女的。
1: 好啊，我倒看看你敢不敢揍老太太。
0: 你挡我不敢呐！
1: 哎呦，
2: 哎哎
1: 哎呀，
2: 哎呀，哎呀，我说我，
1: 哎呦，
2: 我这事情还没办成呢，你们都掀起内讧呢。
0: 孟老头子，你少说话，要不连你一块揍。
3: 向三元，你能够到这儿来骗吃骗喝，可是全凭我的面子。怎么过河拆桥了？
0: 怎么着吧？我是国家官员，那有头有脸的特务，你算什么东西？打这儿起，谁不听我的，我就揍谁。急了，这儿还有枪呢。
4: 你想揍谁呀？赏你脸了，叫你跟我平起平坐的玩牌，你就坐不住份。什么东西？
5: 是
1: 将军，您请坐。
4: 他有特务了，我是特务的祖宗。
1: 您请坐，您请坐。
5: 将军，
4: 给我滚！
5: 是。
4: 方太太，甭跟他生气，这小子昏天地黑，跟畜生一样。三元，
5: 将军，
4: 往后你敢再自动的欺负他，留神你的脑袋。
5: 是是。
3: 哎哎，将军，那三元要是跟我撒野呢？
4: 你
3: 哎。
4: 你算什么东西？
3: 哎，问得好啊，问得好。
4: 方太太，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俩，一个小特务，一个老混蛋，都是孙子，可他们还比你们做艺的高点儿。这么一说，你就知道你的身份了。我要珍珠，那是赏你的脸，帮你的忙。我高兴，也许赏你十根金条。
1: 那感情好。
4: 不高兴，也许一个子儿不给。不要打岔。你放心，我绝不会把珍珠硬抢了走，那不文明。如今讨小老婆也得讲政策。过两天我派车来接珍珠，你叫他立刻上车，还不许哭丧着脸。三元，
5: 将军，
4: 招呼司机，你也跟我走。
5: 是是。
1: 将军，您慢点走啊。
3: 慢走。
4: 不错，我最讨厌官僚气。
1: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1: 是你这老帮子给出的好主意，你看看李胖子，他要硬炸酱，我要落个人财两空。别人我惹不起，我饶不了你这老帮子。
2: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呀、啊，这俩人啊靠不住，咱得另打主意了。
1: 你还有什么主意？
3: 那我啊，等我回家想好了，我给你送话就得了。
1: 哎呀，你不能，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

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侯舅母，快过去见过。
1: 啊，
0: 侯舅母，
1: 哎呀，快起来，
0: 来，侧旁坐下。看你身体单薄，食不顺意，却是为何？
2: 寡生女士小肚病，从未吃完事体，便去压倒是尽量。
3: 是吗？

0: 不是你是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喷壶的。论精神富贵来自，你只要叫他一声董老师就是了啊。
1: 这是你李嫂子。
2: 嫂子，
3: 起来，起来，起来。

0: 别人带来一只不行的鸭子，太稚嫩了吧？啊，把我身边的那副紫娟丫鬟接了，对我好使唤呢。
1: 是。

0: 哎，这个妹妹好像在啃坚果的呀。
1: 哎呀，又要五十了，你何不啃坚果啊？
0: 妹妹坚果啃起面粉，心里好像神圣的一本。
1: 哦，好啊，这样嘛，有才一起就和睦了啊。坐下，坐下。
0: 妹妹，你读过书吗？嗯，真名名官的你有标识呢。
1: 我是副师。
0: 妹妹，你有女儿没有啊？
1: 我没有女儿，你哪块女儿也是天喜欢之物，岂能人人都有？
0: 什么稀罕的东西，谁的高消不收，
1: 还是领不领？
0: 我可不要的东西。
1: 李长，你生气啊？要当马神容易，我可去收你那命根子哦。
0: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今天来了神仙似的妹妹，她也没有，可见不是好东西。
1: 宝娘。

0: 来一下哈，
1: 宝兄弟，宝兄弟，
0: 宝女儿，你快带一下，宝女儿，
2: 宝女儿，
3: 宝女儿，
0: 当心你第一次到。

0: 好妹妹，来，起来，起来，起来呀！
1: 你吵我做什么呀？
0: 哎，好妹妹，你看呀。

0: 好，我也尝尝。
1: 你脸上又不去谁的出现会谁了？
0: 不是的，放在娘来听听思考。你又在做这些事了？人家背后都会说你的，要是传到舅舅耳朵里去，大家又该不得安心了。
1: 那怕什么？大不了家里的人都是我的文氏母王罢了。
0: 好啊，原来你得了牙了，被封为文氏母王了。
1: 哎，别人叫的你可不能叫。
0: 为什么不能叫？我偏要叫文氏母王。
1: 再叫
0: 文氏母王，文氏母王。
2: 谁太太家都关到这里来了，
3: 包姑娘也来了，
2: 包小姐也来了，
3: 那
2: 他们都等着你，快去吧。
4: 对，
5: 月亮姐姐，
2: 包姑娘也来了，
6: 林姑娘来了。
2: 这位啊，你可叫错了，是包姑娘来了你。

妹妹，请吧。

0: 人家能量，你为吃吃点吧。
1: 你先为吃吧。
0: 哦。
2: 你吃完野菜回来。

0: 姑娘家里啊，是有点利用产业的农民大族，就住在金一中大哥。你看，可不像林姑娘那样。
1: 听说那宝姑娘还有什么禁书，也像宝玉那块玉一样，是一件稀罕的东西。

0: 王心人很差呀，我什么王心人很差。哎，宝姐姐，听说你金丝方面也有几故事，今天要让我伤心伤心。
1: 我没有什么好看的。
0: 嗯，宝姐姐，你看了我的，岂不把娘人家看你？

0: 哦，对对，这是不香啊？哦，先是早吃吃了冷香碗的香气，
1: 冷香碗那么好闻，
2: 哎，这味味尝尝吧。
0: 又闻到了，牙怎么能好吃的呢？
1: 嗯，这香气好闻嘞。
2: 哎，宝弟弟，我们来下棋好不好？
0: 好。

0: 你姑娘来了。
1: 哟，你这么样心也不叫我一声，是不是自己在问你？
0: 哎呀，林妹妹，你来得真好，来来来来。林妹妹，宝珠姐的棋子可真厉害。好妹妹，你可不要听她的。哎，你听我想一想，你下赢了，我可把你喂死。
1: 要是下输了，谁请宝珠姐收我们两个做徒弟吧？
0: 你看你这张嘴。

0: 到你，是老爷唤你。
1: 老爷叫我，
0: 既是老爷唤你，那就快去吧。哦，王爷，你忘记披风了。
1: 老爷唤你，也用不到这样心惊胆怕的呀。

0: 此去娘娘吩咐，叫六姐妹们奔到大观园中去治。
1: 大观园，
0: 你可要听我好好的读书，什么外面手机就不少你。姥姥记住。
2: 是。
3: 孙令勇从小身姿笨也，是君百苦一百重，是吾百苦一个小也。

0: 请问，你的眉毛是谁替你画的？
1: 我自己画的。
0: 嗯，画的一点都不美。来，我来替你改画一下。
1: 小祖宗，你读书要紧。
0: 你让我搞搞门吧。
1: 好，谁让你画吧？

0: 那八字哦。二爷，你咋这不长出个读书的样子来呀、啊？我们的别人弟弟又要念经，不得了你！
1: 快快快，死了那个张嘴呢！
2: 二爷。
0: 读书吧。看你成这个样子，来。

0: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1: 二姨，
0: 你上次叫我弄的服务今天哪来了？
2: 在哪里？在这里。
0: 拿来我看。
2: 来。
0: 水香气，
3: 对不对呀？
1: 二姨，
3: 给上上我了吧？
0: 好，明天上你吊钱。
3: 谁没有见过一吊钱呀？
1: 二姨，
3: 把这个香料吊开倒进我吧。
0: 好，拿去拿去。
3: 把这个荷包也倒进我吧。
0: 哎，这些都可拿去啊。这荷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谁也不准拿。
2: 拿来。
3: 像这样的好处老爷却不许我得。今天我背地里

0: 来呀，可要成功发挥了你。你耻笑我做什么？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诓功名文玩切的八股文章，你玩的这些呢不是那是书，那又是什么书呢？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趁早叫我看看。
1: 哎，好妹妹，见你看我都不怕的，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
0: 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

0: 好，你试试，你这姑娘，好，我也要去告诉去。哎，你去呀，你去呀。好，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了，好吗？哎，好妹妹，上次我到你房里来，看见你又在做针线，你做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
1: 你要一个香袋，那很容易。王叔今后有人会替你做了，人家比我又会做又会心，又有什么经典妙的？
0: 哎呀，你又来了！你是个明白人，难道连清风告诉我一杯金仙都不知道？七个为了他而疏远你的人，
1: 嘿，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为的是我的心，
0: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对？

奇怪了，你这样找出来，他们能放过你吗？把孙子儿子字字都毁，谁什么也不怕了？那你决定再不唱戏了？我再也不允受人欺负你，二爷。

0: 了，也不告诉一声。咦，这是哪里来的？咦，我怎么从来没看见过啊？是哪里来的？
1: 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0: 是什么朋友？就会送你这样的东西？你呀，不知又去交上了什么三教九流的人物了？
1: 哎呀，你少管一些好不好？

0: 什么？我跟你都震惊死了。
1: 啊？你哪里来的？
2: 是个唱戏的朋友送给我的。
1: 唱戏的朋友？
2: 哎呀，二爷，本来你有戏子也叫起朋友来的呀，这个怎么得了啊？
1: 哟，与戏子交过朋友，这难道也犯了什么大罪了吗？怎么不欢迎客人吗？那我一直不该来了。
0: 不，宝弟弟，来来来，宝弟弟，请坐啊。
1: 你们刚才这样热闹，在谈江山什么呢？
2: 宝姑娘你好，他叫我戏子也叫起朋友来了。
1: 戏子，
2: 可怎么得了啊？
0: 宝弟弟，你不要听这些话。什么事啊？
1: 二姨，老医生。明日一早有贵客要来拜访，要你去会客人，又是陪客。
0: 宝姐姐，你听我想想，老爷买房接待宾客，总是要我也陪着，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那是认识你的存在出众，人家娘母呢，谁都想来见见你呢。
0: 我无非是个手中艺术的熟人罢了，配人家娘？
1: 哎呀，你怎么忘了？你原是贵妃娘娘的邻里，怎么不叫人娘母呢？
0: 我真不愿意与这些老多们来往了。
1: 宝姑娘，你听听，四大妈又不愿做官人来往，却上下不分，有戏子混在一起的道理。
2: 是啊，
1: 这倒真要改一改才好。

0: 陶姐姐，老太太要往国白，真没神灵，你去往国白去吧。
1: 我难道是准备着往国白的吗？宝姑娘，你不要理他这些，人家劝他上心，他呀总骂人家什么老多啊，你想想怎么冤得老爷不生气呢？
0: 没有什么，时而不着了，我该走了。
1: 宝姑娘再走一回去吧。
0: 宝兄弟，我走了。
1: 我说宝姑娘，宝姑娘最好。今日是宝姑娘，要是为了林姑娘啊，我至于会怎么样呢？提起这些来，宝姑娘真叫人敬重，可是你都人家身份了。
2: 林姑娘从来没说这些文章的话。
1: 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
0: 哎，想不到贵国之中也会损上了这种风气。
1: 孩子

0: 们众人姓王府有一喜子，名叫喜官，乃是我王爷心爱的，至今多时不见为妻。传说喜官与你郎保佑相交甚厚，亲自道出夫妻，也是令郎的旨意。故自己老先生专职令郎，亲将喜官放回，一直可为王爷红恳之意。儿子嘛，以免下官举命自空。
1: 来人啊，唤保佑来。

小物，是以朱英之尊，是贵公民之见，竟成了这个不忠不孝的孽子。

0: 月，包娘身上给打你也给包中，但是包娘是小，他都把老太太气坏了，气得死大了。
1: 娘娘，这包娘我也不小，趁今日接过了他以后吧。
0: 老爷，你也给快在夫妻本上，我念一半吧，只有这一个念走。娘俩不是一起死了吧？

0: 他冲成这个样子，我今天必拉死他不可。老成子来，老成子来呀！
1: 好吧，你一定要把他拉死，你不是把我谁拉死了？你把我谁拉死了？

0: 老太太有什么吩咐，只叫儿子进去是了。我不惊动老太太，自己走来。你原来和我讲话，我倒是有话吩咐。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这叫我赔死去了。啊，儿子管教他，因为这是永中要做。老太太说这话，做儿子是我担当不起。呸！我只讲了一句话，你就锦绣不起。你那样的棍子，难道宝牛就经受得起了吗？
1: 老祖宗，宝牛，
0: 宝牛啊，你这不雅好不争气的身子啊！
2: 皇上把这牙永久拧开，替他补上，把淤血也都散开就好了。
0: 嗯，
2: 好，多谢宝贝姐姐。哎呀，当当。

0: 姑娘说的是，今儿可真要改一改了。
1: 好兄弟，你好好的养心吧。

0: 你们做什么来的呀？
1: 我是有些朋友推的，
0: 是不知道的。
1: 看，
2: 可惜了，委屈了。
0: 我觉得为这些人死了呀，也是情愿的。

0: 是没空困，要是饱一心了，为的奶奶带着老太太走过来啊。
1: 我走了。

0: 请问，阿姨，这是什么？
1: 宝钻，送救柳姑娘去。

0: 什么宝姑娘、贝姑娘的，有事无事跑来了就诉上，叫我们半夜三更不得睡觉。
1: 谁呀？都在商量有事你。

你不晓得，自己是个卖身投靠的丫头，是谁？住在这院子里，要是没有一套家道杀人、过河拔桥的本领，就休想在世扎根。总有一天开眼，把你们这些人一个个赶出院去，在孤营里。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吃什么富贵高速路，我有本事叫凤丫的伴娘来吃。
1: 老太太喜欢吃的，我都喜欢。

0: 查他没有什么好的金钱。
1: 哎呀，老太太休要客气，这是已经叫红丫头忙完了。
2: 哎呀，东妈休说了，老祖宗啊，这么一人要算，要是不一人要算啊，早就把我也吃了你。
0: 你听听他这张臭嘴。
3: 我来了这几年，留心地看起来呀，神兵二嫂子怎样瞧，总瞧不过老太太。
0: 哎呀呀，我的啦，我是敬老了，还求什么呢？那想当年，我像红丫头一般年纪，那倒是还比他强呢。李太太，不是我当年奉承，现正反正，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儿算起，又是好又是丑啊，我都不是宝丫头哟。
2: 老太太这骗了，
4: 是这样的，
2: 这倒是真的啊，我时常在这听见老祖宗说起宝姑娘好意。老太太都预备好了
3: 哦，老太太快请吧。
0: 李太太请啊。

此，难道还有一个子弟不成吗？妹妹慢走。我知道你不理我，看见我就避开。今天只要我你说一句话，从今之夜就了开心吧，你说吧。说两句，你听不听？唉，既有精神，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

0: 来，看这里上棺材。你记住我说，我来问你，今天我到颐和园去，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俗话从哪里说起呀？哦，话不得你不理我。好，我才敢这样对待妹妹，叫我离开就死好了。嘿，谁要你多嘴玩事的呀？好妹妹，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那天最保证的来说过一回。定是丫头们观出来的好事，对我委屈分寸是谁？我定要教训教训。只要教训教训才好。
1: 对，
0: 在这里我倒是小事，要是一位包姑娘来了，什么贝姑娘来了，严宝他们在这里事情扩大了。
2: 哎呀，你管事不行啊。哎，你到底玩的欺负你，你玩的对我呢？

真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倒试试看，什么放心不放心的？你可真不明白这话吗？难道我盯着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对你的事上天天不长，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我真不明白。好妹妹，你不要骗我，要真的不明白这话，不但我平日白费良心，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都过分了。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才多了心，才弄了一身的病。好妹妹，你让你宽慰一些，病就会好你。哦，妹妹慢走，娘再讲一句话好不好？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你的话我都明白了，都明白了。好妹妹，我这个心从来也不管事，今天大胆的说出来，我就是思念也是情愿的。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又不敢告诉谁，只好挨着，只怕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会好。我在你梦里也放

0: 妹妹眼里咳嗽好一点了没有？
1: 咳嗽大好一些了。
0: 阿弥陀佛。
1: 奇怪，你这个不相信圣道的人，怎么一年起不来了？
0: 你想，

0: 世尊，外面风这么大，意外住在风口里。看，看你身上衣服穿得那么单薄，妹妹已经平了，要是你再平了，哪可怎么得了？
1: 啊，二爷，上次我们这棵死亡可不能动手动脚的啊。那些文章人都有多为生你的，你总不留人，往后小时候也不因为这是我死的你。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保护你，是这样，你看她今天愿让你，万苦愿不起你。

宝儿姨，宝儿姨，宝儿姨，你姑奶奶在这里做什么？

死的死了，叫的叫了，走的走了，将来你们闲闲的都不理我了。

0: 的死了，假的假了，真的真了。再过几天啊，林姑娘也给走了。你是什么？你是谁要回去了？
1: 你林妹妹呀、啊，要回苏州自己家里去了。
0: 哎呀，你呀，你呀，你是什么慌

0: 宗二爷，
1: 宝娘，
2: 宝二爷，
0: 宝娘，
1: 宝兄，
3: 子娟。

0: 原来是这样的呀。
1: 老太太，李家妈妈他们都要看包儿哩。
0: 你叫李妈妈为民去赎的呗啊。
2: 哎呀，不对呀，不对呀，李家的人来这里来这里。
0: 房啊，房啊，不是林家的人，
1: 是啊，是娘娘来了，
3: 你是谁？
0: 不正你到林氏，进进来嘛，
2: 那又不正。

0: 成有句，
1: 夸就不成有句，
0: 有句。
2: 啊，早你，
3: 您今

0: 保有病的奇瓜呀，那得有不准病不准好。以前小伟子们过成一起也不怕什么，自己
1: 老太太，晚上找谢娘保佑人了亲的好，说不定冲一冲事病也就好了。不快也只有这样最好，我们娘儿两心还结结，算有这个真儿商量。老太太，老医生挑选媳妇请老太太做主人时，可是老爷有神。

0: 茶心文人文中端庄根源。
1: 老太太，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

0: 宝丫头倒是很仁心的，宝玉若娶了她，说不定病也好了，神也就真到了。
1: 老太太生死，
0: 既然你们都是宝丫头好，我的旨意也就定了。要是得了这次，也想包查一把，这分钟是此事终身就好了。
2: 老太太，我们心里虽是好，但林姑娘也要叫她失了人家才好。倘若那女儿生于宝玉有心而死心，倒帮生出什么事来呢？
0: 月牙，你做什么？
3: 老太太，
0: 与我讲吧。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孩子们发生这种心思，叫花生知道，脸上都没有什么光彩。这牛倒也罢了，我担心的是宝牛，实际上上一位那样的老气嘞。哎呀，这倒叫人来了，难道是不难？我报你个旨意。方才听见的话不准准出去。太谢。
1: 是。
0: 来。要是整日了奉分，当心死了你们的嘴。
1: 是。

0: 邵大人，你又受了什么人的气量？林姑娘，你偏偏这个人，他们说话我也不知道，我随时说出一句话，他们也不敢打你。你说出什么话了？什么话？话不是为宝玉去宝姑娘的事情？
1: 你说什么？
0: 那谁是为宝玉去宝姑娘的事情？

自救自己，自救自己。宝玉他怎么要去？宝玉他怎么要去宝姑娘？现在今日做亲，希望都是刘文生的爹，长得风平浪不骄傲们，知道。

0: 林姑娘这样啦，放在日朗那个老太太商量过，那边要用你试婚的，
1: 要我试婚？
0: 周妈妈，
1: 你先请吧。等神思量，我们是早日出来替人试婚的。只是林姑娘，我也客气。
0: 姑娘。你这话对我说倒是是的，我可怎么去为兵上的呢？
1: 郑妈妈，你怎么去为兵上的？

谢爷，给我去吧。怎么，一个都不去？上帝是饶不过人的。

妹妹。

托你一件事，待我这次没有亲人，我的身子是关心的，你好歹要叫他们送我

0: 心都交给他了，万万对他不为什么。
1: 老牛啊，
0: 啊，
1: 喂，
0: 哦，
1: 这些话你可要记住哦，不是为你好。

0: 我在哪里呀？我在哪里呀？我是不是在做梦啊？什么做梦不做梦的，老祖宗在这里守着，老爷爷在外面守着你。齐丹云，你告诉我，方才抽屉那位美人是谁？新娶的二奶奶。这个糊涂，新娶的二奶奶是谁？是宝姑娘。那么林姑娘呢？老爷子府娶的是宝姑娘啊。
1: 娶的是宝姑娘，
0: 怎么这样子？
1: 娶的是宝姑娘。

0: 你会听到你妹妹的哭声。
1: 大女儿，你生日是亲娘生日，

0: 我知道，求你们也没用。我找你妹妹去，我找你妹妹去。我找林妹妹去。
1: 宋佑，
0: 林妹妹她已经

委屈吧。子君，妹妹林思思她强挺什么？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在这看似普通的日常里，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发

0: 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古典上，医德得体，食德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拿把送走啊！哎，拿这么多啊！哎呦，
1: 我觉得你这样亏死了呀！
0: 这才一点点，好吧？10块钱一斤。
2: 哎呦，这个刀都有点老，哎，8块钱好吧？9块吧？哎呀，
0: 我老在你家买的，快点来给我蒸一斤。
3: 在上海，即便是我这样一个天天买台烧的外地媳妇儿，都懂得房子是一个人的脸面。上知脚，下知脚，内环、中环、外环，商品房、经适房、拆迁房，买什么样的房子就是什么样的人。至于租房的，那都是无根的浮萍。而对我来说，房子呀，不只是脸面。 更像是刀刀见肉的里子，伤筋动骨。上海啊，上海，我做梦都想在这里拥有一套房子，一套真真正正属于我自己的房子。
4: 闭上眼睛，全身放松，注意感受自己的呼吸。 让你的呼吸缓慢、伸长，从两脚开始。哎，还没起来啊？要命了！几点了？快起来吧！
5: 疼，上火了。苦瓜汁我给你扎好了，一会儿再吃啊。先把药吃掉。
6: 哎，橘子。啊，
5: 那八宝茶给你放在这边了啊。
6: 其余的脚趾头、脚背。
5: 喂，
6: 青雨，
5: 我错了，我都错了很多事，我不应该。
6: 你错什么了呀？你没有错呀，只是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0: 这样吧，今天下午我来拿项链。
1: 小老虎，动作快一点啊！我饭马上就好了，你们快一点啊！
0: 可是有些事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2: 老虎，快一点，要上学了。
1: 爸，那家油条今天关门，换了一家买，好像不太好。你
3: 老婆，
1: 哎，
3: 我姐送我那个白色格子衬衫在哪儿啊？
1: 在那个大衣柜子最下面一格。
3: 老婆，我那个皮夹子在哪里啊？
1: 看看在不在小老虎的那个书包下面。
3: 老婆，我手表在哪儿啊？
1: 你的手表在厕所，昨天晚上你放的。头在你的脖子上面，脑子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喊喊喊！哎呦，怎么了？
4: 姐，我拿回学校。快快快快！
0: 就说为了白衬衫吵架这件事儿，你干嘛那么喜欢男生白衬衫啊？你给我买点 Gucci Prada 不好吗？明明是一个价钱。
1: 奶奶，这两个药医生跟你说是饭后要一个小时吃的啊，给你单独放在这个地方。
2: 小田啊，我这眼镜怎么修好了呀？
1: 我给你修的呀，万能胶粘一粘就可以了。哎，今天测验哎，你吃这个要考零蛋的。
2: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来，小老虎，今天啊，吃两只蛋，再加一个油条，考100分。
5: 阿姨啊，哎，你待会儿把他的东西收拾出来，简单归拢一下。他今天又过来拿。
6: 好的，
5: 脏衣服不用洗啊，直接扔给他。
6: 嗯。

0: 地铁站睡着了。
1: 你还能睡着啊？你平时白天又没有什么事情，像个老太爷一样的，还能在地铁上睡着？快一点，快一点！
0: 怎么不能睡着？我下了班还要上课，我又不是铁打的了。
1: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计较。那我给你写下来了，好好背熟了啊，把这个事情给我完成好，听到没有啊？
0: 听。

0: 喂，小刘。
1: 姐，世纪尊你的效果图我给你发过去了。
2: 不得不说你真有眼光。摇号的人从世纪公园这头
1: 抬到那头，好几百米啊！我削尖脑袋才给您找到这一套，
2: 特别适合像您这样的成功人士，
1: 错过就没了。
0: 好呀，谢谢啊。

0: 这么好的房子上哪里去找啊？
1: 金姐，我跟你说，这套房子的性价比是最高的，比我之前带你看的那些都好，对吧？60平，才250万。哎，而且你也知道的，附近那个白云公寓啊，还有那个紫竹园，他们现在就隔两条马路，单价卖到6到7万一平了。找到这套房子真的不容易啊，我可是花了大心思的。可以这么说，这套房子是万里挑一，实惠到家了。
2: 你这个房子位置嘛，看着还可以哈，但是这个房子太老了，20年房龄有了吧？
1: 差不多20年。哎呦，但是现在嘛，这种价钱嘛，也不可能买到新房子的呀。很多客户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小孩读书方便，他们自己不住的。
2: 这种房子自己还不住啊？
1: 那这个房子自己住还是很好的，因为它采光啊、通风啊各方面都很好的，自己简单装修一下，不要太实惠啊。
2: 就简单装修一下怕是不行吧？这个厨房都得打掉，你看瓷砖全掉了。这样吧，我也看了不少家了，你也蛮辛苦的。这家呢，说实话还算凑合，你跟业主商量一下，看看愿不愿意再便宜我20万。他要是同意的话，首付我能提到40%。
1: 好呀，我再跟业主说说。
3: 我刚出来，我跟你讲啊，我这边已经谈的差不多了，就看你今天晚上的表现了。你要表现好一点，听见没有啊？怎么样也要搞到100万，实在不行的话借我们80万。
2: 我昨天晚上跟你交代的，你记住了啊？
4: 记住了，记住了。
2: 那个时候小老虎还在我肚子里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要买个房子，你死都不理我。现在好了，看房价涨的，
4: 谁能想得到呢？
2: 以前的事情不提了，但这次买房子你不要给我掉链子，听到没有？我昨天啊在路上又看见2对抱在一起啃的，都是那个学校出来的，这样怎么行啊？你说这个菜场中学什么都不教，就教人谈恋爱，那将来小老虎怎么办啊？我40岁可不想当奶奶啊。
4: 你不要乱讲好了，那个学校出过人的。
2: 我不管，反正今天他不是回来过生日吗？12点之前你一定要把钱给我交到手。
5: 之前没有什么事情求过他吧？就这个事情，而且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小老虎的将来买房啊！我都给你写好了，你背背熟就行了呀。
4: 你这个写的吧，太刻意了，我不好开口啊。
5: 我警告你啊，
2: 不能再当鸵鸟，要有一家之主的样子啊！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好，好。
4: 阿健。今天是你生日，明天呢我生日，36了，不小了，儿子也都7岁了，大孩子了，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嘛，你懂的呀。阿佳，我跟小琴呢看中了一套房子，离这里不远吧，就一碗汤的距离，我们呢想跟你借100万，想借100万当首付，钱我们一定会慢慢还给你的。阿佳，今天是你生日。

0: 赵总，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赵总。你现在是厉害啊！你知道吗？这几天有好几个大老板都跟我打听，居然比预期整整多了30%的认购额啊！实在是厉害，是不是？是。那还不是因为去年总公司200亿的并购项目做得漂亮，还有大家伙的努力。
1: 我只不过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捡了个便宜罢了。哎呦，
2: 可不敢这么谦虚啊！好了，大家都去忙吧。
3: 好，
4: 谢谢。
3: 嗯，
1: 哎，不过你愿意放弃华夏核电这种超级大单，去给一个刚刚成立2年的小公司做上市，这辛苦不说，其中的风险也很大。我就很好奇啊，你这是什么思路啊？
3: 说嘛，小公司的佣金高啊！你看华夏核电那种，这分销费也不过万三，可是呢，还不止溢价分，怎么看得上呢？
5: 是啊，
3: 所以啊，还是小公司，他都是求着咱们，只要 IPO 过会啊，他多少钱都是肯给的。嗯，不像那些大公司，不用打广告，也不用做路演，风险小，收益肯定也少呀。松软从来不做这种4平8稳的项目，要做就做别人啃不下来的那种。
6: 哎呀。
3: 胆子也真是够大的，这风险大，收益自然也大呀。哎，你们猜猜他这一单能拿多少？
7: 100万，是一个
3: percent 呀！真的假的？
5: 真的。哎，7-8亿的项目，那这可是速库啊！
3: 这么高啊！啊，怪不得这么多有钱的男的追他，他都看不上啊！
5: 哎呀，到咱这儿都。

0: 把根稍微剪一点啊。
1: 好，
0: 桑稚啊，我们刚刚都在猜今天中午是不是不用自己买饭啦？
1: 你就跟大家说今天中午我请客。
0: 好嘞，刚刚送到的。
1: 谁送过来的呀？
0: 看看。
2: 嗨，生日快乐。此时此刻，虽然你拥有美丽的容颜，但我仍想告诉你，有一天当你老了，多少人爱你风韵妩媚的时光，爱你的美丽出自假意或真情，但唯有一人爱你灵魂的至诚，爱你渐衰的脸上愁苦的风霜，展翔。
0: 跟花一起送来的。
1: 哦，谢谢你帮我把花插一下吧。
0: 嗯，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青云 Happy birthday to my love.
1: 喂，
2: 你好，我是展翔。
1: 哎，大哥，我小学的时候男生才超时追女生呢，况且你这视野太老了吧？
2: 是吗？他们跟我讲，这是国外一个很有名的诗啊，你不喜欢？这样，今天你生日，我用你的名字，咱们在上海开一个最有腔调、最小资的图书馆，怎么样？
1: 你一个暴发户开书店，里面能卖什么正经书啊？哎，你这个钻石项链实在太贵重了，你知道我不会收的，我晚上回家还给你。
2: 哎呦喂，我送出去的礼物被退回来，那我的脸往哪放啊？
1: 你信箱是不锁的吧？我晚上直接放信箱了。
2: 行，
4: 今天中午同事怎么跟你过生日啊？
1: 我同事很拎得清的，女人过了30岁以后就不再过生日了。
2: 那吃什么呀？中午？
1: 老规矩，对面日料店点一碗拉面，就算庆生了。
5: 10块钱3个，
6: 还有比这个更真的吗？
5: 剩下的是10块钱1个。
6: 嗯，那你给我来一个，行不行？3块钱。
7: 南深路68号，就是这里，我们不见不散哦。
8: 我们不见不散。
9: 阿姐生日快乐哦！36岁是人生最灿烂的季节，祝阿姐人生之花越开越美丽。
1: 生怕别人不知道我36岁了。明明比我大，一口一个阿姐倒是喊得起劲。
10: 阿姐，生日快乐！
11: 我最亲爱的大表姐，生日快乐！祝你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越来越优秀啊！
12: 姑姑，祝你生日快乐！年龄什么我就不提了，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好。
13: 青云，姑父祝你事业有成，早日当上中国投行界的第一女强人。
12: 事业有成，家庭就不要了。
13: 兼顾，兼顾，懂不了？青云自己心里有数。
14: 36岁嘛，也还可以的，问题不大。现在40岁嫁人的多的是，大伯母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别的都是假的。
15: 大伯祝你生日快乐，长命百岁。
16: 阿佳，每次看到你过生日，我就晓得第二天我也要老一岁了呀。
9: 老什么呀？你是老，阿姐是正当年，不好比的。
1: 喂，爸爸。
17: 哎，群里的消息看到了没有啊？
1: 看见了呀。你专门打过来就问这个事啊？还是什么意思啊？
17: 我看有什么意思啊？我专程打电话来是给您老人家拜个寿，
13: 祝你生日快乐。另外啊，晚上早点回来，我买了大螃蟹的。
1: 哎，小生日就不要过了。
17: 小生日也要过呀？还有啊，把小沈叫到一起啊。
1: 分手了？
17: 什么？
1: 分手了？前几天刚分的。
17: 这次又为什么呀？
1: 性格不合。
17: 哎呀，我的天！ 天哪，又是性格不合。哎，你敢不敢换个新鲜的理由啊？
13: 你到底要找个什么样子的呀？
17: 人别人家找男朋友就是为了结婚，你找男朋友呢，就是陪你过家家呀，
13: 看看电影，吃吃饭，送送礼物。哎呀，
17: 你说说你这些年找了几个男朋友了？啊，
13: 你以为你还18岁啊？
1: 爸，你怎么又来了？
17: 我不讲了，我懒得和你讲了。
7: 哎，这个草莓的。
1: 哎，爸，你不会再买生日蛋糕吧？
17: 买什么生日蛋糕？我有钱给你买蛋糕呀。
13: 你就讲你晚上回不回来吧。
1: 过来，肯定过来。座椅板带好，听凭你老人家发落。哎
17: 呀，好了好了，挂掉挂掉。
7: 这，
18: 我跟你说，他们家的房子是巨大，
19: 来过好多次。
20: 公司那个又3000万的项目，我又谈妥了。
21: 哇，你现在可以啊，成长。
18: 稍等。哪儿啊？
21: 哎，我订好位置了呀。老板。
22: Happy birthday

0: 雨，
1: 生日快乐。
2: 我1997年在浦东金桥买的人生第一套房子，那时候每平米均价也就3000块钱，
1: 31厅，总价不到30万。
3: 30一厅，30万，太便宜了吧，哥。
2: 大哥，那是你现在觉得便宜，那时候啊，我是全部家当都给铺进去了。
3: 哎，哥，后来呢？后来那些房怎么卖的？
2: 后来啊，借钱，东拼西凑，该问的全问过了。那时候啊，那个首付的比例比较低。再后来啊，限购令下来了，就不敢了。所以现在没办法，手里攒了有几套房子。
4: 您真是太厉害了。
5: 是
4: 啊。不行，我得敬您一杯。
5: 来来，敬展老板。
2: 谢谢。
4: 哎，对了。那你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也就20来岁？
2: 没有，你们抬举我了，那时候还不到20岁。
5: 你可真是一神人，我给你拍张照吧。
2: 哎，今天啊是我的女神青鱼的生日，我们一起来祝她生日快乐好不好？
4: 生日快乐。
5: 谢谢谢谢谢谢。
2: 开心呢、啊、
6: 你这样都把我手下教坏了，以后都不好好干活了，就想着坐地收租不劳而获。
2: 什么不劳而获，我这个买进卖出也是劳动的。想当年啊，我16、17从广东到上海来，那会儿我还是一个年轻小伙，一头乌黑亮一头发，现在我就两边全白了，我不染发都敢出门，寸哪。
6: 哎呦，你来上海住了10几年，上海话我们倒是讲得一塌糊涂，就这句讲得最正宗。
2: 哎呀，乡音难改吧，我这个念旧。你晚上什么安排？
6: 我晚上啊，有安排了。
7: 你疯了吗？
6: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的情报网很发达嘛，咱们小区还有您的我安排了多少眼线，你知不知道？我连你每天倒几次垃圾我都知道。
6: 嗯，你这么厉害，那我上次问你的事情怎么到现在都没有下落、啊、
2: 哇，你这事情有点特殊，意外，中国人口这么多，你给我点时间。
8: 哎，大哥，我这一听你这想追我们老板
1: 了。哇，你这么说话。
2: 你老板是能用追来形容的吗？她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像她这种是用来膜拜的，我每次见她的时候都超慌。
6: 行了，人家鸡皮疙瘩都掉一地了。我们去上班了啊。
2: 哎，晚上真不行。
6: 拜拜
3: 哥。拜拜
1: 拜拜拜拜。
2: 青雨生日快乐啊。
3: 拜拜。

0: 声哆呢？
1: 声调，小老虎，声调。快点，不要再迟了，快一点把衣服穿起来啊！把衣服穿起来。好了。哎呀，快一点！好了，来不及了，快！
2: 喘了啊！小老虎，放学了，累不累？
3: 累死了！
2: 累死了！
1: 换鞋！
2: 来，换鞋！
4: 小老虎回来了。
1: 哎，爸。
4: 哎，小老虎，
5: 爷爷给炖了鸡汤，还有螃蟹、清蒸鱼，一会儿啊，再炒个小菜，咱们就吃饭了啊。
1: 爸，你放在那边，我马上来弄。
4: 哎，好。
1: 哎。休息一下下啊，
2: 长得高高的
1: 小老虎，现在是5点钟，你先把学校的作业花半个小时写完，然后5点半我们吃饭，给你20分钟吃饭，10分钟休息，1小时钢琴，8点半一定要睡觉，今天一天结束啊。
2: 你把孩子也管得太紧了呀，他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要吃好休息好，真是将来我们长得高高的好吗？
4: 小老虎，慢些吃，来正宗苏北草鸡，小老虎正长身体，多吃鸡腿啊！
2: 喝点汤，烫啊烫！
4: 你说今天是青衣和顾磊的生日，晚上让小老虎一起吃饭多好。
0: 他6点多钟网课呢，而且一个星期就这一堂课。
3: 可以看回放啊！
1: 看回放？你当时点播呢，还看电视看回放，直播多好呀！你错在哪里？老师马上纠正了。100多块钱一堂课呢，抓紧时间，快点吃。
2: 新社会呀，你搞得跟以前学徒工一样，饭都不能好好吃。他正在长身体，营养跟不上怎么行啊？
1: 他是营养跟不上的样子，你看他营养过剩的样子。现在的小孩一个个娇生惯养的，女孩子还好，男孩子不能这么养的。会养下去要成窝囊废了，软塌塌的。
6: 阿佳，今天是你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啊。小老虎呢也大了，对吧？需要有自己的空间。我跟小琴呢看中一套房，想问你借点钱做个首付，钱我们一定会还。对对对。

0: 姐夫，
1: 回来了。
0: 奶奶，
1: 怎么了？不是，那有话好好说嘛。
2: 我一天忙到晚，把你像祖宗一样供着，就希望你能把财会证给我考出来，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别的我没有诉求啊。哦，你现在倒好，课不上了，直接去看电影了。这是被我发现了。我要是发现不了，下次是不是直接去 K 歌了？再过两天就去开房了，是不是？你说你一个大男人，你好意思吗？啊，一点担当都没有，天天这样混吃混喝，丢脸吧？啊，
3: 奶奶，爸，你
2: 这干嘛呢？走。顾磊又怎么了？我让你背的，你都背住了？
1: 背熟了。
2: 好，
1: 背了一天呢。
2: 今天晚上借钱是头一桩的大事，这个事情办漂亮了，我就不提了。要是借钱这个事情你给我办砸了，我新仇旧恨跟你一起算，你碰都不要想碰我，听到没有？
3: 阿姐回来了，阿姐生日快乐，谢谢啊。
2: 这是我给你打的围巾，你看看看喜不喜欢？
3: 还有生日礼物啊？
2: 啊，这个毛线很好的，不掉毛，不起球。
3: 谢谢啊，小琴。
2: 哎，不客气。来来来，阿姐回来了，我们好上桌了呀。来，
4: 吃饭吃饭吃饭了。
3: 谢谢。来，上菜。
4: 快快快，小琴吃饭了。
3: 爸。
4: 啊。
3: 你有没有给我准备生日礼物啊？
5: 你让奶奶讲一讲，把你生出来养这么大，这就是最好的礼物，还要什么礼物？
3: 说的冠冕堂皇的，其实就是小气。你不给我准备礼物，我给你准备礼物了。
5: 哦呦。
3: 给你新买了一副眼镜，度数跟以前的一样啊。奶奶，这是给您泡水喝的，对身体好啊。
6: 还是青鱼对奶奶最贴心了。
3: 还有倩倩和小琴的，你们俩一人一个。
7: 谢谢阿姐。
2: 哎呦，每次出差都给我们带礼物，以后不要这么破费啊。
3: 都是自己家人，客气什么啊？哎，小老虎呢？
2: 哦，他在上网课呢。
3: 哦。行了，别撅嘴了，有你的礼物，生日快乐。
1: 谢谢阿姐。
6: 今天啊，是青鱼的生日，过了12点呢，就是顾磊的生日。
5: 妈，蛋糕我都准备好了，一起过。青鱼啊，嗯，这个眼镜好，老清楚。
3: 是吧？爸爸戴上很洋气的。
2: 好看的，阿姐眼光好的。
3: 爸，你喝点白的吧。
5: 好。
2: 来来，都满上了啊。
6: 来
2: 来，奶奶说两句。
6: 我们祝你们两个人生日快乐。
5: 来，生日快乐。
2: 阿姐生日快乐，长命百岁啊。
3: 谢谢。
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5: 来来来，
2: 生日快乐。
8: 妈妈，我想要这个书包。
2: 你不是有背包吗？
8: 那个我不喜欢了。哦，
2: 刚买的你就不喜欢啊？
8: 哇，
3: 小老虎，姑姑给你买个喜欢的乐高。
8: 谢谢姑姑。
6: 姑姑和爸爸的生日。
8: 爸爸生日快乐，姑姑生日快乐。
3: 谢谢小学生。
8: 妈妈，那我的背包呢？
2: 书包书包，回头再说，去吧。
5: 好了好了，吃菜了吃菜了。
3: 来来来，
5: 吃菜吃菜吃菜。
3: 好好好。
5: 青雨啊。
3: 啊。
5: 真的又分手了？
3: 那还有假的呀？再说了，我不结婚多陪你2年不好吗？哼。

0: 你还是早些结婚，能让我多活两年吧。啊，叫你回来吃饭，还是给侬过生日，三请四请，你这才姗姗来迟，我可不敢当。小佳，螃蟹好了吧？
1: 啊，我去，我去。
2: 你怎么了？今天不舒服啊？
0: 螃蟹来了。
3: 特地给你买的，知道你喜欢吃这个。
2: 那么多菜啊！爸爸，这个是你做的吧？来，顾磊，吃哦。
4: 阿佳，我要跟你借钱。
2: 借钱？借钱干什么？
4: 买房啊。
2: 不好意思啊，可能不行。
4: 啊？
2: 借钱本来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很不凑巧，我也要买房。
0: 你也要买房子啊？
2: 是啊。
5: 多少钱？
0: 什么房子呀，这么贵？外面镶金子了呀？
2: 哎呀，爸爸，你不要大惊小怪的，这个价钱买套房很正常的。再说了，我那个房型很大，单价呢也不算很高，现在不是有限购政策吗？所以买一手房更合适。你觉得贵，人家打破头抢的呢。
6: 我跟你讲呀，你现在不是没有房子住，何必要伤筋动骨又去买一套呢？
4: 这么多钱，我这辈子不吃不喝都挣不到啊。
0: 上海的房价现在僵在这里，不上不下，买这么贵的房子，如果跌到了怎么办呀？
4: 是啊。
2: 哎呀，现在做什么没有风险啊？长远来看，我觉得一线城市买房就是很牢靠的呀。而且我那个位置好啊，在内环里，是稀缺资源，真的是买一套少一套。
3: 哎，阿姐，你是买一套呢，还是置换一套啊？
2: 我不置换，直接买。
3: 那你怎么好直接买呢？你又不打算结婚，没有买房资格呀。
6: 君宇啊，侬不会是要结婚才想买房子吧？
2: 不是都说分手了吗？哪里来的结婚啊？
6: 不结婚买什么房子呀？
3: 哎，阿姐，你总不好违反政策吧？
6: 对对，小琴讲的对嘛。你想一想，你就算买了100套房子，不结婚，侬还是孤家寡人一个。
4: 阿佳，我看这样，你干脆呢，真的去给我找个姐夫，这样婚也结了，房子也可以买了。
6: 来，顾磊讲的有道理。这样，你先把婚结掉，之后你买2000万还是买2亿的房子，我都不去管你了，随你怎么样。
2: 王经理今天来找过我了，
4: 找你干嘛？
2: 你觉得呢？
4: 反正不会是表扬我的。
2: 哦，你倒是有自知之明啊。

0: 是不是你老婆逼你跟我借钱的？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们。真的不借？你想不想让我借吗？我其实真无所谓，我们又不是没地方住了，对我来讲买不买都一样。你说他为什么突然要买房啊？我就是想搬出去啊，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怎么了？
2: 我伺候公公，还要伺候公公的老娘，一年365天，全年无休，就跟马路上的便利店一样，天天要工作。
1: 就是啊，姐，你太辛苦了。辛苦一点我不怕，但您不好总只靠我一个人吧？妈，女儿捧在手心里面，什么活都不干的，活该累死我这个儿媳妇。
2: 其实我觉得他想给小老虎买一套房子，也没错。我觉得不是很合适啊。如果是你要买房，不管多少钱，我都可以借给你。但如果是他的意思，你又不那么赞成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哎，爸，我估计他今天借不到钱，可能会跟你借。你千万别一心软就答应了啊。
1: 那我怎么讲呀？
3: 我说没钱啊？没钱，没到期买黄金买股票，留着养老，怎么讲都可以啊。反正就是不借啊。
0: 这不就搞尴尬了吗？意思到位，话可以说的客气点，这有什么可尴尬的啊？
3: 毕竟我们还是一家人嘛，不要分得那么清楚。
2: 那顾磊，你到底想不想买？你说呀。
0: 我真觉得随便，买也行，不买也行啊。
4: 你要明白，你是一家之主，他有想法。
1: 姐，他们怎么总这样？哎呀，
5: 他们是嫡系亲戚的一家人，防着我这个外人。
1: 哎，姐，你这孩子都给他们生了，还外人呢？有什么用啊？外人就是外人。
4: 爸爸早点休息啊。哎，阿杰走了。
1: 小琴今天辛苦了啊，让你做了一大桌子菜。
4: 哎呦，应该的。哎，
1: 你去把我给阿杰准备的那个布袋子拿过来。
4: 好。
1: 真不好意思啊，小琴，你说买房子这种事儿都感到一块儿了，也没帮得上你。哎呀，没办法，谁叫这个事情这么不凑巧呢？哎，
4: 你要能理解就太好了。我刚刚还在跟爸爸讲呢，你说家里要没有你真的不行的，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撑着，我心里有数的。
1: 哪里啊，阿姐，你平时没少贴补家用，那么我们出点力气嘛，是应该的呀。
4: 阿杰，你才是真的有本事呢！我都说了，顾磊要有你十分之一的本事，我笑都要笑醒了。不一样呀，顾磊有顾磊的好，他有很多优点，我身上就没有。啊，他有什么优点啊？我倒不知道呢。那顾磊比较心善，不争不抢的。但是呢，他这个性格确实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所以你也要有点耐心。反正这个家里，你好，顾磊就好；顾磊好，全家人都好。
1: 这个道理我是懂的。
4: 行，那你别送了，赶紧上去吧。
1: 好。

0: 真舒服啊。我要是青鱼啊，一辈子当老姑娘，该吃的吃，该喝的喝，不忘此生哦。
1: 哼，人家请我们到这么豪华的地方来做美容，这一张面孔就要好几百块钱呢，你还骂人家老姑娘。再说她又不是嫁不出去，她是不肯嫁。
0: 我知道她妈妈死得早，一半是你这个姑姑带大的，婚姻大事都向你看齐。不过女人生孩子太晚，身体不容易恢复哦。你看你现在都是一身的病，瘦的一点脂肪都没有。
1: 你那么胖就好啊，我大哥整天在家里弄他那些竹片子，他有没有好好的看过你啊？
0: 爱看不看。
2: 爸爸吃水果。
3: 哎，好。
4: 哦，你床头那两件衬衫啊，我给你洗好也烫好了。
3: 哦，其实也不用拿，我这老头子了。
4: 爸，还是想跟你说说房子的事情。你看青鱼现在比较困难，你能不能帮我们一点啊？
5: 哎呀，爸的钱是用来养老的，你问他借钱干什么呀？
4: 我知道爸的钱是用来养老的，这个钱嘛，将来你肯定多少会留一点给顾磊，是吧？那要不然这样，我们去做个公证，等于你把钱提前借给我们，等你老了，万一不能动了，躺在床上，我也向你保证，我伺候你绝对不含糊的。
6: 从战争兵器到国家灵器，从皇家御用到世界。由铜制成的枪，曾经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生命保障。这绝不是无意间的指控。
7: 铜可以杀猪。这个铜可以杀猪是

是所有的基础里面唯一，这个消费者很多人不了解，所以美国的这个环境局和美国这个国际同业协会专门推出了一个牌号，所以在当时的这个

0: 我可能真的要结婚了。
1: 你跟谁？
2: 今天晚上睡客厅去吧，小心手啊，夹到要怪我了。
3: 就应该这样，免得他们以为你好欺负，真把你当保姆了。那保姆还有工资了？看，那不是你大胡子家的钟点工吗？现在才几点啊，就出来逛街，给他干活好轻松的呀。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

0: 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哦，对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家朵朵的录取通知是拿到了，
1: 真的啊？
0: 维也纳音乐学院，哎呀，真是不容易啊，全国就招了那么几名，哎，不是拔尖的苗苗啊，根本就不可能的。我们家共青也争气啊，我们在外插队的时候，他一个人跑到上海读高中，哎，保送读大学一本。 大学毕业，轻轻松松地考上了公务员，从来不要我们做爹妈的操心。

0: 青岛，你是吧？找女朋友还找得特别漂亮，那么高，像时装模特儿。哦。
1: 我回去了，那你回去慢点开啊，到家给我打电话。走吧。我先回去了啊。
0: 模特啊。欣欣啊，刚才那女孩是你同事
1: 啊？啊，
0: 个子长得好小哦，要保持距离啊，不能让孙琦知道。
1: 妈，我跟孙琦已经分手了。
0: 啊？分手了？什么时候分的？哎，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分了好一段时间了，也没什么，就是谈不拢。
0: 谈了十年了，到现在知道谈不拢啊？你早干嘛去了呀？啊？
1: 把一国诸侯都不放在自己。你刚刚看到的那个女孩叫葛月，的确是我的同事。
0: 同事？哪里人呢？家里是干什么的？
1: 也是上海人，他爸是个局长。
0: 什么局长？
1: 新区土地规划局副局长，副厅级。
0: 地总督。
2: 也不对吧？
3: 不对，就对。不对，不对，你能给他碰话
1: 吗？哦，对了，这周他爸妈想约你们一块吃个饭，聊聊结婚的事。
2: 老胡，这该是盘龙绕柱了。
0: 盘龙绕柱，盘龙绕柱。
4: 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是想让你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给我提提建议。
5: 您今天晚上睡客厅就可以，小心手啊，夹到要怪我了。
6: 别别别，不
7: 了。你能在卧室解决的，尽量不要闹到客厅去。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跟我说啊。
5: 你哪里看出我不满意的？啊？我满意的不要太满意啊，我满意的都要起飞了，就差一脚把你踹出去。睡觉，竖着耳朵听，听听听什么听？
4: 哎，我知道他这些年确实不容易，照顾家里很辛苦的，换个上海小姑娘肯定是做不来的。那我觉得你提点小要求，敲敲小竹杠，我都能接受。那你不能搬出去撒手不管呀？嗯，
8: 他可能也是觉得，那你也有责任照顾老人啊，也的确不能全推给他一个人吧。
4: 哎，我知道他这个想法没错呀，为什么儿媳妇能照顾老人，大姑子就不行呢？可我告诉你，天底下道理分两种，有一种呢可以摆到台面上来讲，就像你刚刚说的，照顾老人大家都有责任，谁要是说不肯定要被骂的。可还有一种呢，就未必能摆到台面上来讲了，大家也都认可，说出来就难听了。
8: 你弟那个人条件也就那样吧，你说你弟媳妇找他能图着什么样？
4: 是呀，我弟弟条件是不好呀，可当年比我弟弟还大两岁的冯小青，就像蚂蟥盯着露丝脚，拼命的把我弟弟追到手，你说为什么？
8: 为什么呀？就是找了个上海人，顶多在上海有个家呗。
4: 对呀，

0: 这围巾，自家织的吧，真不错。
1: 别人送的。
0: 哦，比外面买的厚实多了。
1: 阿姨啊，
2: 这围巾我也用不上，你要是喜欢的话，你就拿去吧。
0: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那谢谢青雨啊，
2: 没事儿。嘿，
0: 真不错。哎，
3: 姐，您觉得怎么样？
2: 房子是不错呀。
3: 是吧？
2: 可惜你们不是限购吗？
3: 姐，要不你试一下啊，假结婚。
2: 二位这边请，样板间在里面，请过来。
4: 这个壁橱将来交付的时候是带着的，是吧？
5: 哦，对的。
4: 老公，你觉得怎么样？
6: 啊，我觉得蛮好的。
4: 那这个户型同样的朝向，还有几层有啊？
5: 哦，哦，我帮你看一下吧。七层有一套，十九层还有一套。
7: 我前面跟您说的那个价格是我们二楼的价格，我们这儿每高一层楼每平方米的单价还要再贵500左右。
4: 老公，咱们要十九层吗？我觉得无论是采光啊，还是它的视野都能好一点，是吧？
6: 啊，我觉得挺好的。
4: 那我们就要十九层。
5: 啊，
4: 现在能定下来吗？
5: 能啊，当然能啊。那这边我们收租处聊吧，小姐。走。
8: 赵总，可以啊，这个地方啊，实地教学可比在家里面教我英语好太多了。这米其林几星？
9: 不到二星，我都不好意思带你过来。
8: 你可以啊，我交这点学费，你还破费请我吃顿饭，谢谢啊。你使劲点吧，算我的。
9: 吓死我！
8: 今天学什么呀？
9: 今天的主题是怎样用英语来点菜。
8: 哇，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9: 比如说点牛排，服务员呢通常会问你 How would you like it done？
8: 什么来着？
9: 就是问你几分熟。
8: 哦，这个简单。
9: 哦，
8: 牛排嘛，几分熟哈。嗯，我就说 For minute。 对不对？
9: 四分熟不叫 four minute， 叫 medium rare。
8: 怎么
9: medium rare？
8: medium rare，
9: medium
8: media
9: rare
8: rare medium rare， 对吧？
9: 哎呀，能听懂。
8: 你能不能听懂？哎，那没问题，
9: 牛排按照 medium rare 来安排。
8: Thank you. I media Ray.
9: 你说你这又是英语又是钢琴的，女神还没搞定啊？啊，
8: 她最近跟男朋友分手了。
9: 分手了就会嫁给你啊？
8: 分手的话，我连机会都没有。

0: 喂，
1: 金宇啊，你明天晚上有没有时间？我请你吃个饭。
0: 我临时来新加坡有个路演，来救场了，
2: 后天就回去。
1: 哦，那我到时候接你呗。
2: 不用。
1: 不是，金宇，我有事情想顺便跟你说一下。
0: 那就等回来吧。
1: 哎，后天见啊。
3: 你告诉他了
4: 没呢？说了的话呢我又不甘心，不说呢我又觉得这个良心过意不去。张帅
3: 啊，
4: 你换你怎么办？
3: 依我看说了没关系，再说了都混成那光景了，你要是个女的你还非嫁他不可呀。
4: 我现在就是在 3 media 和 4 media 之间做选择的问题。

0: 谁呀？小老虎。
1: 说你做的对，就应该这样，免得他们以为你好欺负，真把你当保姆了。
2: 咋了？
1: 那保姆还有工资了，这些年加起来也够付房子的首付了吧？我跟你讲，这个家呀，离开谁都行，就是不能离开你。你两手一摊，什么都不管，看他们怎么办。
3: 小老虎啊，你好，起床了呀？几点了？啊，快点快点，衣服套好。
4: 妈妈去哪儿？
3: 哎呦，阿哥哎，你把袜子穿一样的好不啦？快快快，去脱呀，脱呀，去脱呀，去！
0: 快快快快，
5: 老婆老婆，你在哪儿呢？老婆，
6: 我在高铁上呀。
5: 高铁上？高铁你要去哪儿啊？
6: 你去南京啊，出去玩两天啊。
5: 你一声不吭跑那么远去干什么呀？
7: 那何姐说要去玩吗？叫我陪她吗？怎么了？我还不能出去玩两天
5: 吗？那你一出去，我们怎么办啊？
7: 该怎么办怎么办呗？这些年你爸养你不是照样养得挺好的吗？
8: 在哪里啊？
5: 那你快去，快去，快
6: 去！哎呀，一个亲爸爸，一个亲爷爷，还有个亲太奶奶，三个人搞不定一个啊！好了，不说了，
7: 我在高铁上还要眯一会儿呢，下午还要陪何姐去南京的那个干西故居逛一逛，就这样了啊！
1: 厉害的。他们呀，就看来你太疼爱孩子了，所以他们才肆无忌惮呢。哎，你要是豁出去了，什么都不在乎，他们就害怕了。到底想不想买？

0: 房子的呀？
1: 想呀，
0: 那就好了。你眼一闭，心一横，什么都不要管，病牢。哎呀，哎呀，哎呀，
2: 今天你又要迟到，阿公就夸你。哎呀，大哥，能不能快点啊？啊？不是不是，那个。爸爸手机没带，你那个到小区门口等我，我拿手机，小区门口汇合啊。

0: If it is not my portion to meet thee in this life, then let me ever fear that I have missed thy sight.
1: 掐指一算，就到你今天坐这个航班。
2: 你 iPad 上写的什么鬼啊？
1: 你的名字？
2: 我的名字？
1: 嗯，
2: 写错了。
1: 要不我给你做一个。
2: 你又会做了？
1: 我当然会了。肉骨茶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广东那边叫排骨包。
2: 不是说你以前开过饭馆吗？
1: 我是开过饭馆啊，我做过很多事情。

0: 哎呀，我太喜欢这种感觉了。我开车，你在我旁边化妆，有没有点老夫老妻的感觉？
1: 别自作多情。哎，我这样跟你讲，
0: 你先说，你先说。
1: 哎，我可能真的要结婚了。哎呦，你搞什么啊？
0: 你跟谁？啊？
1: 还没见过面呢。
0: 没见过面你就嫁给他？为什么要这样？
1: 我要买房。
0: 你为什么要买房？
1: 你管着吗？
0: 你不准买房跟别人结婚。
1: 哎，你不许给我说出去啊，展翔。谁都不能告诉啊，特别是我爸。
2: 故意的，就等着你心软呢。能发朋友圈就说明问题不大，你不用那么紧张。哎，倩倩，
3: 你姐夫怎么样了？
4: 他大拇指摔断了，估计是摔的时候用手撑了一把。
3: 哎呦，怎么这么不当心？小老虎谁带？
4: 他爷爷带呗，也是他爷爷给做饭。
3: 今天补习班去了吗？肯定最辛苦的是他爷爷。要不然我还是回去吧。
2: 你忍住，好歹也撑个一两天。哦，男友见你去南京玩，一天就打个来回的，又不是去周庄了。哎呀，行了行了，别胡思乱想了啊，多吃点，对自己好点儿。来来，这家涮肉可好吃了。
5: 真没钱，
6: 我不说收账的事情，不是说房租，

0: 不是你这
1: 我这房租呢？
0: 别
1: 啊！
0: 不房租，我这真没真没钱。哎呦，
1: 你老婆呢？
0: 不老婆是不是带着那老大老二，那不去超市了？哎，你别这么生气，你还拿这东西来。
1: 住的还可以吧？
0: 哎，挺好的。老婆，你放心，你家这房子我可爱护了，你知道吗？该擦的。
1: 欠了我快一年的房租了，什么时候给啊？
0: 嗯，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家那个小卖部，你知道吗？这经营不善，这马上就叫关门了。我连尿布都买不起，现在真的。
1: 那你还生第三胎啊？
0: 您就别说了，我们家，您这是。我老今天我真的很没我没有钱，你知道吗，老板？
1: 你遇到我这个房东啊，对你算仁慈。
0: 是。
1: 你要换别的房东，你试试。
0: 是，对。
1: 找就找人来给你收账。
0: 是我，您
1: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找人给你收账啊？
0: 别！
1: 我找几个老西门的人，给你断水断电，堵下水道，扔死老鼠，给你墙上抹油漆，你信不信？
0: 你不会，你
2: 断什么水断什么电呀？哎，郭老板，你没有事情吧？
0: 啊，我没事，
2: 没事。
1: 郭老师，
2: 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的，你想做什么呀？
1: 没事。哎，郭老师，我帮您拿。
2: 这我不用。我告诉你，你个暴发户，有几个臭钱，不要在这里吆五喝六的。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报警。
1: 别！我们开玩笑的。再说了，报警的话，他也得保护我这种房东的权益嘛，对不对？
2: 你房东讨房租就好好讨，他妈放死老鼠、断水断电，是你讲的吧？
1: 啊，不。您买那么多菜啊，青鱼是不是回家吃饭？
2: 我女儿回不回来关你什么事情？我警告你啊，不要打女儿主意。
1: 没打，她都是一个领证的人了，我打她什么主意？
2: 哎，你别走。领证啊，你把话讲清楚。
1: 不是，顾老师，您不知道吗？青鱼这个月要领证结婚了。哎呦，那这我瞎说的。抱歉。
3: 是假结婚呀？
2: 啊，假的？
3: 小翔怎么跟你说的？
2: 你老老实实给我讲，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哎，我就不明白了，这结婚还有假的呀？哎呀，你说话呀！
3: 哎呦，我。我们是提前做好公证，买完房以后就离婚，对方就净身出户，我也没有什么损失的呀。
2: 我不管那些，啊，你晓不晓得你多大了？三十几岁的女人呀，结了婚再离婚是什么？是二婚头啊，那是有婚史的女人。你以后还想不想再结婚了？
3: 哎，我结不结婚，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啊，跟别人没有关系，跟我结没结过婚也没有关系的。
2: 不要给我讲这些歪理，你懂什么呀？你什么也不懂，这些年我就是太纵容你了。男朋友一个一个的谈，就是不结婚，现在搞出来假结婚了，这种乌七八糟、一点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你也敢做，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哎，
3: 可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呀。太过分了
4: 啊！怎么了？
3: 你说怎么了？哎，我就一直奇怪了，好好的他有房子住，为什么非要冒政策的风险再买一套？哦，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他就是怕我们买房子问他借钱，所以他提前说他也要买房子。
4: 老婆，你别着急呀。哎呦，我早知道不告诉你了。
5: 我不管傅雷，
3: 你去找你爸和你姐，你就这么说，这个房子我们买定了，我们定金付了，拿不回来了。如果他们还不借钱给你的话，
5: 你跟我回老家，从此桥归桥，路归路，老死不相往来。
4: 这样不好吧，老婆？喂，喂。
3: 以后这种无聊的事情不要把我叫回来，好吧？你以为我整天闲着没事情干啊？
4: 我也没办法呀。他万一生气了，真的回老家怎么办？
3: 你觉得可能吗？
4: 这谁知道过啊？他这个
2: 小鱼，你现在帮帮你弟弟，是不是也是应该的呀？

0: 钉头碰铁头，将来万一搞僵了怎么好？哎
1: 呀，我刚被人骂了，脑子不太好使。
0: 你不要搞这一套，骂你是为你好，我看还是骂的少，否则我外孙都会打酱油了呀。
2: 家？
1: 那人在哪里啊？
2: 南京。
1: 那你给他打电话，你让他先回来吧，回来我跟他讲。
3: 哎，老婆，我姐说替我们解决买房的问题。哎，你回来就知道了，我姐又不会骗你的了。
2: 老婆回来了。
1: 哎，
2: 给我。
1: 哎，小青回来了，南京好玩吧？
4: 蛮好玩的。
1: 吃盐水鸭了吗？
4: 吃了。
5: 妈妈，
4: 哎，
5: 妈妈，你给我买礼物了没啊？
4: 我哪里有钱给你买礼物啊？就知道买礼物，给写作业去。
2: 老婆，
4: 嗯，
2: 我姐有话对你说。
1: 小琴，过来坐吧，坐下说。
0: 哦，小老虎，来，爷爷跟你一起写作业啊。
1: 过来坐吧，小琴。嗯。路上累不累啊？
4: 还好。
1: 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你想给小老虎买房，是因为想要去一个好的学校，我们大家应该支持的。小孩子上学最主要嘛。嗯，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四期那套房子是学区房，我在我产权证上加上爸爸的名字，再把小老虎的户口迁过来，这样就满足入学的条件了。

0: 我记得房产证上加一个名字，好像和正常的房屋买卖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你看你那套房子那么贵，那七七八八这个税那个税加在一起几十万也要没有了。与其这样，阿姐，你还不如把这个钱借给我们，我们拼拼凑凑首付就有了。那边那套房子满五唯一，又是我们第一套房子。阿姐，我讲真话，我觉得这样的话还是买房子划算。
1: 我听顾磊说你们想买的那个房是200万出头，
0: 哎，
1: 我觉得就算把首付凑齐了，你们还贷的压力也会很大。
0: 我反正记得阿姐你讲过的，上海的房子长远看还是升值空间比较大的，是能跑赢通货膨胀和银行贷款的。我们嘛，没有文化，一脑子浆糊，我们也不懂的。那阿姐你说买房子划算，那我们就跟着你啊，是不是？
1: 我也是在为你们考虑，想着用我的几十万可以省掉你们70万的利息。当然这只是给你的一个方案，行就行，不行也没关系的，我们再想想办法嘛。
0: 还是要谢谢阿姐的，
1: 都是一家人嘛，客气什么。我去给你们弄点水果啊。

0: 想干什么？我不是这么随便的人，进来吧。
1: 太不靠谱了。那你别说，你非说，这是个没有诚信的人。我告诉你，今天不喝你一瓶好酒，缓解不了我受伤的小心脏。
0: 顾晴雨，我跟你说啊，我为什么帮你提前说？我怕你忽然跟你爸说啊，他心脏受不了。
1: 哦，那我还要谢谢你啊。
0: 你怎么解释的？
1: 我就跟我爸讲，信展的跟我求婚，我答应了。不过是假结婚，两个月以后我们就离婚，你的车子、房子、票子都分我一半。
0: 就算是假设，我也心满意足了。来吧，说说你的初恋情人，我听听。

0: 为什么要聊这个啊？
1: 因为我八卦，我好奇，我想听。说说，说说。
0: 我那个叫什么初恋情人啊，就是小时候的好朋友。他爸爸妈妈都是知青，他从小是奶奶带大的。哎，他奶奶。他那个时候个子很高，喜欢穿一件白衬衫，戴一副黑框眼镜。
2: Not forget for a moment。
0: 英文好，可以看英文。
2: Let me carry the pants of this sorrow。
0: 真很帅，很有品味。他那时候在学校成绩很好的，打篮球又打得特别好，还会弹钢琴。主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那种感觉就是很默契，很搭。
3: 我约他去巷子考玩，他就知道我想吃油墩子。
0: 我考试考不好，他把我所有做错题全部列出来，跟我一题一题的讲为什么错，下次不要在哪个地方错。
1: 我也会弹钢琴啊，我英语也 perfect 啊。我就想缓和一下气氛，你刚才说的特别像追思会，你知道吧？
0: 后来他爸妈就把他带到外地了，不过我们说好了，等到他回上海，我们就约在老房子的位置，不见不散。
4: 你刚开不了啊？刚。
1: 结果他并没有来。
0: 他会来的。
1: 那来了没有？不没来吗？
0: 哎，展翔，你要再这样，以后你别让我讲，我也不告诉你我的秘密了。
1: 顾清源，不是我打击你啊，你呢对他什么感情我很清楚，你等了他十几年，找了他十几年，对吧？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有没有找你啊？
0: 也许他就没回上海，
1: 也许他已经结过婚再离婚再结婚再离婚呢。
0: 怎么可能啊？
1: 有没有可能他是个油腻中年男，现在已经谢顶了？
0: 呸，
1: 他不想见你，他没有我帅，他知道我的存在。
0: 你想太多了。
1: 我先干为敬，你考虑我吧。

0: 当年你们小时候分开，那时候没有太多联系方式，又搬过家，可以理解。现在呢，在网上输“顾青鱼”三个字，有几十页关于你的新闻，他想找你太容易了。所以，我斗胆下个定论，他就是故意不找你。
1: 不可能。
0: 绝对是这样。
2: 哎，好的，有需要再来啊，
1: 谢谢啊。
2: 哎，好。
3: 哎，那就那么算了，房子不买了。
1: 房子我肯定要买的呀，怎么可能算了呢？但我现在硬碰硬也不行啊，我不能再离家出走吧。我跟中介说了，给我几天时间，我再找找机会。
3: 是你大姑子家的钟点工吗？现在才几点啊，就出来逛街，给他干活好轻松的呀。
4: 哦呦，琴琴啊！
5: 哎
4: 哎，这么巧啊！
5: 许老板

0: 好久没见了，
1: 最近好吗？
0: 有什么好不好的呀？家庭妇女一个，一天到晚买台烧的，不好跟你比的。你是做大生意的，
1: 笑话我，笑话我。哎，什么时候来我咸鱼阁坐坐脚啊？你这不来，我这生意都变差了。
0: 那好呀，谢谢你啊。哎，我正好有个事情想问问你
1: 啊，
0: 也不知道行不行啊。
1: 哎呀，一句话的事情你讲。
0: 你最近手头富裕吧？能不能拆借一点给我呀？
1: 这个
0: 上班怎么起这么早啊？
2: 你不在的时候都是我服侍儿子的呀，生物钟早就乱了。好了，
0: 那好呀，以后我多出去玩几天，让你尽一点责任啊。你哼什么哼啊？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怎么了？
2: 你刚刚在下面跟那个姓史的聊什么了？
0: 我没聊什么呀，邻居见面打个招呼呀。
2: 打个招呼，打个招呼那么开心啊？不知道还以为你们老乡好重逢呢。
0: 史老板的醋你也吃啊？你真是拎不清。哎，你下午是不是要去上课呀？
2: 嗯。
0: 那你看看有没有能说上话的同学，问人家借一点嘛。
2: 啊？问同学借啊？
0: 啊，要不然你还问谁借啊？
2: 我说老婆，你怎么又扯到这上面来了呀？
3: 走了，
4: 哎，拜拜。
3: 喂，你好。哎，我是冯倩倩。啊，好，再见。
4: 怎么，又没戏啦？
3: 嗯。
4: 别泄气，现在工作啊都不容易找，慢慢来呗。毕竟咱们还年轻呢。
3: 走了。
4: 嗯。
0: 现在几点了？啊，你上课也不给我打个卡。老虎啊，那。你要的名牌包妈妈给你买了，
5: 谢谢妈妈。妈妈，
0: 嗯，
5: 这什么呀？
0: 这不是你要的包吗？
5: 这一看不正宗的，这什么式样啊？你看这标签可以撕下来。
0: 哦，你知道书包要正宗的，学习成绩怎么不给妈妈一个正宗的呀？
5: 哎呀，我不要，就让你打死你，给我买。
6: 哎呀。小老虎，
5: 这个，
6: 小老虎，乖，回头啊，爷爷给买个新的啊。
2: 我在上课啊。
0: 现在几点了？
2: 现在三点。
0: 三点啊？那为什么你教室墙上的钟都四点了？
2: 啊，不是，哎，那教室钟怎么走那么快啊？
0: 你给我搞什么名堂啊？现在就给我视频。
2: 别，老婆，我在上课呢，怎么视频啊？
7: 姐，明天晚上八点。滨江大道那个咖啡馆哦。
0: 好的，没问题。
8: 太阳，你是你的太阳。
9: 你也在啊？
8: 嗯。

0: 我可跟你讲啊，买房子是很大的事情，你考虑过你爸爸跟奶奶吗？
1: 你包哪里来的？
2: 姑姑买的，比那个大兴的好多了。
1: 什么大兴小兴的？不光我的包是大兴的，连我的人都是大兴的。
3: 今天把两位请过来，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两个孩子的婚事，地点呢就定在波特曼，你们看可以吗？
4: 哎，你别说，现在女大户啊，就喜欢这种，哎，文质彬彬的。
5: 没想到我们俩还能再遇见。
0: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谢谢姑姑帮我买包。
1: 哎，上课呀、啊？你到底在哪里啊？
2: 其实我在陪经理陪一个客户喝下午茶聊个业务。
1: 哎，你们经理什么时候带上你谈业务了？哪家咖啡厅？
3: 我现在就过来。
2: 别老在谈正事儿呢。
1: 那
4: 这里面是没有人的。
1: 你阿姐也回来了。阿姐，
4: 哎，
1: 那个顾磊的那个经理电话你有吧？你把电话给我，我给他打个电话，我要谢谢他。哎哎，带我们顾磊喝下午茶谈业务嘞。
5: 不是老师。
1: 什么不啊？你怎么不说你陪市长喝下午茶谈业务啊？那课没上，不知道人现在在哪里。
6: 喂，顾磊，你搞什么名堂啊？你快点回家啊！

0: 等他回来我骂他啊，肯定不是第一次。你说说看，三十多岁的人了，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1: 你别太生气了，你一口气吃不成个胖子，慢慢来。
0: 还慢慢来？讲了多少遍了？油盐不进，软硬不吃的，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一天到晚混日子，不干一点点正事的。
2: 你话不好这么讲，他又不是待业青年，他有工作的。
0: 他的工作还不是阿姐给他找的？看阿姐的面子，否则凭她自己只好在马路上兼职刻字了。
2: 好了好了，咱们不要讲，当着孩子不要讲，
0: 就是要当着他的面讲，让他看一看他爸爸是反面典型，以后不好好学习跟他爸爸一样没有出息。
2: 好了，老五，回去写作业。
1: 小琴，我倒是觉得逼得太紧，凡事得其反。你就像一根橡皮筋，你扯得太紧，它肯定会断掉的呀。
0: 阿姐，我就问你一句话，换作是你，你气吧？
1: 我肯定是生气的。生气也没有办法，是不是？那你嫁给顾磊之前，你就知道他是这个样子呀。
2: 来了来了。
0: 可是现在他有老婆有孩子，还这么不上进，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2: 来来来，哎，阿嫂，快里边请，里边请。
1: 姑姑带伯母。
3: 哎，
1: 顾磊，你跑哪里去了？怎么才回来啊？快点跟小琴解释解释。啊，
2: 快里边请，里边请。
3: 啊，顾磊，给小琴解释解释吧。
4: 老婆，我知道你肯定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我们认识3500天纪念日。这个牌子蛋糕很好吃的，我排了一个小时才买到的。
2: 那顾磊，正好你姑姑和大伯母都在，一起吃吧。
4: 好好好，
3: 快去吧，快去吧。小琴啊，听说你要买房子啊？那这是我给奶奶做的奶炸鸡。买什么地方的房子啊？怎么突然想起来买房了呀？
0: 啊？怎么突然间想起来要买房子了？你跟大伯母讲一下。
3: 这个一看啊，就是顾磊的主意。顾磊啊，我可跟你讲啊，买房子是很大的事情，你以为是买大白菜啊？哦，吃不掉烂掉也不可惜的。
4: 不是，娘娘，刚刚
3: 先不说买房子需要一大笔钱，你考虑过你爸爸跟奶奶吗？你们就这样搬出去了，你叫他们怎么办呢？你打算让两个老人自己过日子啊？你真想得出啊？买哪个地方的房子呀？
4: 六街坊，不远的呀，一碗汤的距离啊。
3: 一碗汤的距离也要两站路呢，等你一碗汤送过来啊，早就冷掉了。
5: 多大的面积啊？
3: 这是重点吗？
5: 买大面积吗？把奶奶也带去啊，
3: 这就多此一举了。
5: 是
3: 啊，顾磊啊，你心里可要有底啊。
4: 不是，怎么上来怎么都冲着我了呀？
0: 赶紧写作业，不要在这里玩玩玩，浑水摸鱼。客人一来，你包哪里来的？
6: 姑姑买的，看到了吧，这才是真的，比那个大新的好多了。
0: 什么大新小新的，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我也没你姑姑有钱，不光我的包是大新的，连我的人都是大新的。阿姐，那个包你给他买的
7: 啊？
0: 你拿回去啊，你不好这么惯他。我前两天说不给他买名牌包，你眨眼就给他买一个，想跟他说他妈妈没有本事，他姑姑有本事，是不是？
1: 小琴，
0: 还有阿姐，我送你的围巾是不是你给你们家保姆了？那个围巾就算你不喜欢，好歹是我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是我的一片心，我给你的生日礼物。

0: 你给你们家钟点工带着，
1: 我很难过的，知道吗？还有顾磊，你今天到底去哪里了？真的给我买什么狗屁蛋糕吗？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小题大做，
0: 他不就旷个课吗？又没有嫖又没有赌啊，我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我那么着急干什么？我没有你们心态好，你们一个个慢慢来，不着急，以后会好的。
1: 我不行，我急呀、啊！我现在不盯紧他，将来陪他喝西北风的不是你们，是我，还有小老虎。
0: 你们都知道我家里面条件不好，我从小没有安全感，所以什么事情我要尽早打算。小老虎现在一年级，转眼就上初中了，
1: 我当妈的给他买一套200万的房子不过分吧？
0: 今天你们俩来，我知道为什么，劝我不要买房子的，对不对？我想不明白，怎么这么多人不想我买房子，为什么呀？要说私心，我是有私心的，我想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属于我冯小琴自己的房子，跟我老公两个人好好过日子，我碍着谁了？
1: 爸爸，你说一句良心话，这些年我在顾家，我有做过一件对不起顾磊的事情吗？还是我脸上写着我要跟顾磊离婚？你们这么不放心我，这么防着我呀？
0: 顾磊，我在你们家8年了吧？
1: 我刚跟你结婚，你就叫我辞职？你跟我说家里有两个老人要照顾，还有一个孩子，8年你们雇一个保姆也好几十万吧？还是你们眼里面我连个保姆都不如啊？回去不要在这里讨人嫌。
2: 这么一听，小琴也有她的道理呀、啊。
3: 我们也没有说她什么了，
2: 怎么还哭起来了？这么说不得的。
3: 哎，算了，不要讲了。刚刚啊，看她委屈的样子，我还蛮同情她的。
4: 你要是细想起来啊，她也不容易，从早忙到晚，这一天天的，老的小的都要照顾她，她是真心实意为这个家吗？小姑娘一个人在上海，受了点委屈，也没有娘家可回，也就只能向咱们发发牢骚。
2: 是，那现在怎么说？这房子还让不让他买？
5: 姑姑，我送你回去吧。
2: 哦，不用不用，我地铁一不同，很方便的。行了，那我走了。
4: 回吧回吧，
2: 你们回吧啊、
6: 哎，慢走啊。
7: 那个给你们打包了点菜啊。
5: 就别为我操心了，顾磊一个人还不够你烦的。
4: 跟顾磊比起来，你比他更让我操心。
5: 哎呀，我的事儿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吧。你待会上去怎么面对他呀？
4: 哎，让我想想吧。回去吧，回去吧。啊？
5: 有需要告诉我啊。
4: 好。

0: 好吧，上楼吧。
1: 这件事情我想好了。
0: 嗯。小琴。老婆，我爸有话跟你说。
1: 小琴啊，
2: 爸，你别讲了，我知道我今天讲了过头话，不该当着娘娘还有大伯母的面发这么大的脾气，让大家都下不来台。我会找机会跟他们道歉的，以后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生的。
1: 小琴，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小琴啊，讲个心里话，我从来没有拿你当过外人。你嫁到我们顾家这些年，一心一意为了这个家，我都看在眼里，我也非常感激你。至于顾磊呢，从小我就娇惯他，相比于他姐姐，我对他的管教确实松了些。
0: 老爸，你说这些干什么？
1: 顾磊，你不要讲话。
3: 你千万不要认为我帮助我自己的儿子不理解你，因为咱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可能谁存有坏心的，对吧？
1: 只不过有的时候一出一进，讲话可能有些过头，你不要往心里去。至于买房子的事情呢，我也反复考虑过了，你们想买一套房子也是应该的。我呢，这些年有一些积蓄，有一笔理财后天到期，大概有50万左右，你们着急买房子先拿去用。

0: 我跟你讲啊，财会证还是要给我考出来的。你再给我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
1: 就带小老虎回老家吧。哎呀，
0: 还有，你跟爸爸讲，虽然我们买房子了，但是他跟奶奶我还是会管的。以后每天我还是会过来，一日三餐给他们做好，他们不用请保姆的，给他们吃个定心丸。
1: 老婆辛苦了。借到了，是不是该奖励我一下？
0: 你又没出力气，奖励你什么？
1: 我怎么没出力气啊？

0: 哎 ，Morning，
1: 陪阿姐去跑步了是不是？
0: 哟，可以啊你。刚来上海的时候笨死了，现在看我走过来都能猜到我去干什么呀？你干嘛去买菜啊？
1: 啊，
0: 我还是你的媒人呢，你都没给我做过一顿饭呢。
1: 你这个媒人不好，给我介绍的男人不行的。
0: 来，我跟你讲啊，顾磊啊，不错的，其实。你啊，要给他点自由，别抓得太死。
1: 昨天那个蛋糕，谢谢你啊。
0: 哎，好吃吧？我选的那是。
1: 我一猜就知道是你的鬼主意，你千万不要再操我的心了，你操操你自己的心吧。我阿姐到现在你都没搞定。
0: 切，顾青鱼，迟早是我的囊中之物，我享受的是过程 ，enjoy。
1: 好好好，你去享受你的过程吧，慢慢享受啊。哦，对了对了，请你帮个忙。那个我们家倩倩，你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给她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啊，还有对象。
0: 行，我帮她留意。有什么好处？
1: 你帮我把倩倩工作的事情搞定，我帮你把阿姐搞定。
0: 切，你阿姐这种女神是你能搞得定的，我这个段位才可以的。
1: 哎，就算我搞不定，我盯着她帮你啊，她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给你通风报信，我们俩里应外合。
0: 倩倩的事情包到我身上就行。
1: 好，我争取早一点喊你叫姐夫啊。
0: 好
1: 啊。好，上上心啊。
0: 你也上心啊。
1: 好的，
0: 上心啊。
1: 好。
2: 他们上周 IPO 过会了吗？
3: 嗯。嗯。姐，不好意思。
2: 那明天利用再说吧。
3: 你
4: 好，喝点什么呢？
3: 谢谢。你喝
4: 什么？不用了，谢谢。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顾青鱼，

0: 石先生，你做这行多久了？
1: 没有多久。
2: 姐，您别担心，我介绍的人肯定错不了。我们石原悟性很高的，长得帅，做事稳当，人又机灵。以前合作过的客户啊，都喜欢他。
0: 石先生是上海人吗？
2: 那肯定啊，那不是上海人，那也做不了。
0: 家住哪里啊？
1: 杨浦区，河浦路。
0: 你一直都在上海吗？

0: 哦，我看施先生37岁了，一直都没结婚啊。
1: 哎呦，姐，瞧您这话问的，我们是
0: 这样的吗？

0: 喂，
1: 姐，是我。
0: 哎，什么事？
1: 姐，您觉得世渊怎么样了？
0: 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0: 慢点，这么晚啊？
1: 这不才十点多吗？
0: 怎么样？那边顺利吗？顺利吗？
1: 很顺利啊。
0: 没事吧你？
1: 能有什么事情啊？哎呀，我现在就是特别困，我就想回家泡个澡，好好的睡一觉。
0: 哦，好。
2: 哎，李安妮啊，你说他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工作啊？
3: 缺钱喽，不然呢？谁喜欢接了离，离了接的？
2: 你说他缺钱？
4: 哎呦，缺钱很正常的，好吧？
3: 哎，小姐啊，是你要搞搞清楚哦，你清醒清醒，人生就是这样的，理想呢很美好，现实很残酷。
2: 不会有什么别的原因吧？

0: 回家吧，今晚我来陪。
1: 上医生来说，常规透析治疗作用已经不大了，建议做换肾手术。
0: 肾移植？有肾源吗？
1: 已经登记了配型，不过什么时候有肾源，那得碰运气了。
0: 哎，我可以捐肾啊！
1: 哎呀，儿子，我跟你都是 A 型血，你妈是 O 型，匹配不了的。你先别着急，反正已经排上队了。
0: 我妈本来就有躁郁症，动这么大的手术，她身体受得了吗？而且吧，肾移植需要多少费用？
1: 哎，我愁的就是钱啊！医生说了，肾源加手术费就得30万，术后还要长期服用这个排异的药，一年下来也得10来万，这还是排异反应不大的情况下。
0: 别着急，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0: 远大公司有回应了吧？那些上海呢？也没有。哎呦，老奇怪啊！
1: 妈，不要着急，再等等吧。世源啊，我知道，旅行社收入蛮好，领导对你也蛮器重的。 但是你心里一定要清楚的呀，这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你跟窗户外面那些人是不一样的呀，对吧？你看看，你从小到大，我一直说你是独一无二的，你千万不能甘于平庸，要奔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努力再努力的。
0: 说得了。

我幻想过很多次和世人的重逢，在各种各样的地方，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却做梦都没想到这缘分竟然是假结婚。与其说这是缘分，不如说这是生活对我的戏弄和破碎。

0: 你阿姐昨天回去也没打个电话回来，不知道怎么样了。
1: 爸，你密码器呢？
0: 什么密码器？
1: 就是银行开卡的时候给了你个密码器，我需要输个即时密码。
0: 我从来也不搞这些东西，我早就不晓得了。
1: 你想想看，你到底放哪里了？你要是找不到不行，一天只能转10万，那至少要转5天呢。
0: 那怎么办呀？
2: 你的上班咖啡，哈哈哈！哎，你昨天晚上脸色很差，喝杯咖啡提提神吧。是不是昨天相亲有什么事情啊？我看一眼就知道你有心事儿，跟我说说吧。
3: 我昨天晚上居然遇见他了。
2: 谁啊？
3: 还能有谁啊？20年没见，居然跟我假结婚相亲的对象是他，你说有没有戏剧性啊？
2: 诗远，怎么可能是他呀？
3: 对啊，就是他呀。
2: 假结婚？不是说他现在改行当导游了吗？
3: 你怎么知道他当导游了？你是不是早就查出来了？
2: 没啊。
3: 一直不告诉我。
2: 没有。
3: 你太过分了，展翔，为什么瞒着我呀？
1: 妈，爸，这个优盾你一定收好了。
0: 好，
1: 记住了，密码是阿姐、顾磊、小老虎生日的最后2位，不能再忘了。
0: 哎，幸亏你在啊。我是真的记不住啊！
1: 要我说呀，就你们父子俩这个记性，我要真动点什么歪脑筋，这个家早就被我搬空了。爸，谢谢你啊！
0: 哎呀，我先说好啊。

0: 呀，是小顾的爸爸妈妈吧？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老顾，你好，你好，来来来，快请坐，
1: 好，
0: 请坐，
1: 哎，好，坐坐坐坐
0: 坐。
3: 要不要帮您把衣服挂一下？
4: 不用不用，谢谢。
3: 小顾妈妈，想喝点什么？
4: 你定你定，随便的。
3: 那就一扎西瓜汁，一扎橙汁。
5: 好，热菜现在要上吗？
0: 啊，上吧。
5: 好。
0: 今天把两位请过来，一呢是见个面碰个头啊，今后我们就是自己人了。
1: 对对对。
0: 二呢，也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两个孩子的婚事，晓得你们两位都很忙，还让你们跑一趟，真的是不好意思。
1: 哎，不忙不忙。
0: 第一次碰面，咱们干个杯吧。
1: 哎，好好好好。哎呦，
0: 来来，这样子啊，我们挑一个好日子，地点呢就定在波特曼，你们看可以吗？啊，也不晓得你们大概需要多少桌，我们这里呢粗算了一下，大概需要50桌左右，对吧？不过没关系，如果你们的亲戚朋友来的多，我们少几桌也可以的。
1: 我们不多，我们不多，你们随意啊，对吧？
0: 来，快请，老顾啊！啊，我们两个干一干。
1: 哎，好好好好。哎，来来来，谢谢。哎，这个酒好，
0: 好就多喝一点。
1: 哎，
0: 不客气。

0: 至于婚房呢，两个孩子都已经定了。啊，离你们那里不远的，挺好的，离他们单位也很近。嗯，开发商是一家香港的公司。说起来，这家公司的老总以前我们还一起吃过饭。啊，房子是很正气的，如果首付七成的话啊，大概是1400万左右。我建议啊。 我们两家各出一半，啊，每家700万，可以吗？房子要1年以后才能拿到，就算拿到了，也不好马上住进去的，所以我呢想跟你们商量，婚后呢想让两个孩子先住到我们那里去，你们看可以吧？哎，可以，可以。
1: 可以，好，来，老顾，来，好，来，多一点啊，哎呀，哎呀，行了，喝了不少，来，啊，来，啊，真的不需要叫辆车吗？
2: 哎呀，不需要，哎呦，今天不好意思。
3: 我喝的有点多，哎，我想散散步啊。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再见，再见，再见，
4: 好好，
3: 再见，再见，再见，谢谢啊，再见，再见，照顾好自己啊，再见，
4: 叔叔，再见，再见，哎，
1: 小顾，爸爸妈妈照顾好，
4: 好的，好的，谢谢阿姨，哎哎哎，
3: 爸，你慢点。真搞不懂，你看上他们什么了？你看他妈妈，包房里这么热，大衣就是不肯脱，毛领子蹭来蹭去的。
4: 合掌送上来，直接用手啃。我的天！妈，
5: 爸，少说两句。就是，少说两句。哎呦，爸，你今天喝的有点多了啊。
4: 那
5: 也好喝。
4: 妈，衣服脱掉了，都已经出来了。
6: 我心冷。
5: 700万，又不是700块了。行了，到时候把万子园的房子卖掉啊，咱们再搭一点，700万差不多。
6: 那还有家电家具呢，没有三五十万，我拿不下来呀。
5: 哎呦妈，人家出的比我们多，好不好？啊，700万，人家也出的，而且每个月还拿出来2万块钱给我们还房贷。 蜜月的钱也是人家出的，现在无非就是房子的首付嘛，700万一加一半啊，啊，那这个钱我再拿不出来的话，那我干脆说张女婿算了。
7: 哎，这等着下了，那个。坐坐坐坐，爸爸来来，啊，来。
8: 意向合同看来没什么问题啊。那么，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个意向合同签了以后呢，如果说我们双方啊一方反悔的话，那是要赔那个双倍定金的，这点先要说清楚啊。那我们就把这个定金的数额我们商量一下。秦琴，你看3万怎么样？
9: 可以啊，3万我没有问题的。这个房子我是一定要买的。
8: 哎，那张先生，你这边呢？
10: 行啊。
8: 那就3万吧。好嘴都合不拢了。当然合不拢嘴了，我好不容易才买到这套房子。我告诉你，我现在的心情啊，比打了个胜仗还开心。
10: 会打仗？你跟谁打仗？跟我爸、我姐还是我奶奶？
8: 你心里清楚，讲出来就没意思。我的房子。

0: 哎，你好，麻烦问一下，9号在哪里啊？
1: 9号，哎，就这样，都叫妈别了。
0: 好呀。
1: 2块钱，扫这里啊，谢谢。找人啊，这块可不好找，有的房子拆了，门牌号码还在。有的门牌号码看着是开在这儿，其实门都开在那条路上，这7拐8拐都好大一个圈子。哎，石原，又等你了，麻将啊。
2: 我出差去了。
1: 哎，麦管在里面，小姐啊。
0: 啊啊，好。
1: 老规矩，我们在这等着。兄弟啊，点圈发黑，昨天又熬夜了。
2: 把你让飞一点门子，公司也急，整天跟催命似的。
3: 不好呀。
1: 哎，师傅，俺们干拼了啊！有的是人工，有的理由的，有的啥个拉私活，不要命了。子女寻到幸福头了。肯定是大物，现在大物或者大物。
2: 你这什么身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是特别有关系了，跟身份越多，干到越多呀，分的越多呀。
4: 那你看港务啊，没港，那子女稳个冰冰，一副书生模样，不是一种人好吗？
1: 别说，现在女大户啊，就喜欢这种，哎，文质彬彬的，哎，不行不行。
2: 喝点什么？
0: 啊，我就喝茶就好了。
5: 好，行。
2: 那我也喝茶。
0: 其实从那天到现在，我还一直没缓过神来。没想到我们俩还能再遇见。
2: 我也一样。
0: 你是什么时候回了上海啊？
2: 我是98年回的上海，我奶奶95年去世。本来按照政策，我16岁就可以回上海，但是因为我叔叔去了南非，家里没有人接收，所以我就没回到上海。
5: 你叔叔去南非了？
2: 他96年出国做生意，09年才回来的。他回来后，把他所有的积蓄在上海的浦东区买了个小两室，可是没多久他身体就不好了。11年的时候，他查出了肝癌，他只能把新买的房子卖了，拿钱去看病。那年冬天他就去世了。我的婶婶和我的表弟就只能搬回弄堂里住，兜了一大圈全白费。
0: 那你是高考的时候就回上海了？
2: 那年我想考复旦的，可惜差了几分，然后就被一撸到底了。为了这事儿，我妈特别怀恨我叔叔，说是因为他我才回不了上海。如果我在上海高考的话，按照我的成绩，一本应该没问题。后来我爸说啊，与其上一个3-4流的大学，不如考个高职，实惠一点。我就进了一个旅游学校，现在做了导游，待遇还不错。当然不能跟你比了。
0: 我也没什么呀，我也是替老板打工的。
2: 那可不一样，

0: 这是丽丽，我邻居。
1: 对了，你这次要去个奥特莱斯，帮我带点东西啊。内衣帮我带两套，尺寸你知道的。
2: 这个房子厉害啊，每个房间都配个卫生间啊。
3: 那我把卫生间打掉，能不能隔出好几个房子来啊？
4: 这么大的房子，总要有人收拾吧。
5: 芊芊帮忙打理星星的房子，肯定比他打零工的工资多。
6: 我对你好，就像这个膝跳反射一样，是本能。
7: 你别对我那么好，会让你失望的。
8: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你定
12: 自助扫码，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0: 主动承担，
13: 走了，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守诚信，心

0: 1926年8月19日，魏喜奎出生在天津市蓟县。早年他的父亲魏永富和哥嫂靠说唱烙亭大鼓与唐山大鼓维持生活。1930年，父亲带上他和堂弟贤师三人奔赴天津作艺。由于父亲生病，八岁开始替父说唱，为此打下了牢固的说唱基础。他融烙亭大鼓、奉天大鼓等曲韵精华为一体，创出了凤调大鼓。
1: 魏喜奎啊，可以说是一生执着于戏曲艺术的一位名家。可以说啊，他是为戏而生，在小时候就很执着于艺术，于是他在他学习这个烙亭大鼓的基础上，就是不断的钻研，最后1948年的时候，就是研究闯成了凤调大鼓，在1950年到1951年时候正式公演。
2: 魏喜奎的这个凤调唱腔非常优美别致，在他的唱腔里头，那个发西就是咱们曲谱的什么哆来咪发嗦拉西啊，这叫发西，这两个偏音他用的非常多。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的唱腔啊色彩的变化很多，板式也是有一板三眼的啊，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他也创造了一些二六板之类的锦板呐、慢板、散板呐，

0: 上的版式上的变化。
1: 我从小啊听他凤调长大的，太爱听他唱，我没事还偷着学几句。那个还真是有的时候那个像那时候唱他那个独占花魁啊什么这个小

卖油郎啊，就他这个味儿啊，我特别喜欢。

老袁呢？

0: 在20世纪50-60年代，北京曲剧在京城异常火爆，一出新戏登场经常是一票难求。魏喜奎为了一个新的剧种形成进入了大量的心血，他把北京曲剧视如自己的生命一样，自己坚持不懈的探索，与琴师合作者们反复切磋，使得这个老北京土生土长的新剧种日臻完善。
1: 当时韩德福老师创腔的时候，为了能体验到这个小白菜受审的那个情况，所以唱腔的时候呢，练这个创作时候呢，就跪在地下，就好像受审呢，当时的人物情感，练出来了，写成了现在这个唱腔。后来呢，在排练的时候，为了好像能，进入到角色里头吧，魏喜奎练的时候呢也跪着，所以呢，通过这个例子就说明这些老的艺术家在创作，不管音乐上还是表演上，都是非常投入的。

恩人。趁今日巡抚大堂重新审问啊。

0: 回禀大人，隔壁是带道。
1: 松清
0: 召。
2: 反复隔壁是叩见三位大人。
0: 隔壁是你怎样与杨乃武通奸？杨乃武又怎样毛死你的丈夫？从实招来，
1: 快快招来，免得票受苦。
2: 是，范副院招。

0: 无是冤枉的。
1: 实是冤枉。
0: 余杭县，
2: 卑职在。禀大人，隔壁市在县府两堂已然招认口供，今日在巡抚大堂或翻供，他定是受了杨家的买通，请三位大人严刑拷问。
0: 以旁站立。
3: 着。
4: 哼，好一个大胆刁妇，胆敢在巡抚大堂翻供，你可知大堂刑法厉害？
1: 杨乃武实是冤枉，还是请三位大人替他伸冤呢？
0: 哼，还敢刁赖，来，
3: 这
0: 暂时伺候。

等，仍逼我把乃吾来招成，我怎能

0: 王祥在本部堂面前翻供，
1: 事已查明，你休想抵赖。
2: 莫非说你收了杨家的买通不成？
0: 来呀，与我诛刑伺候。

0: 杨少爷，我害了你了。
1: 一出又一出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北京曲剧推上了首都的戏剧舞台，一个又一个古今中外的艺术形象被魏喜奎演绎得栩栩如生。魏喜奎对艺术执着进取的精神始终贯穿着他的一生。
2: 向三元，你这个小子真混蛋，耍钱闹鬼如同来抢钱，插圈弄套我可不干，这样的输钱我心不甘。
3: 怎么着，输不起跑了？
4: 哼，向三元，你什么玩意儿？你看看，你把这记号都记在这牌上了，你呀还不如我们这老娘们呢。
3: 怎么着，骂人呢？我揍你，我可不论男的女的。
4: 好啊，我倒看看你敢不敢揍老太太。
3: 你挡我不敢呐！
4: 我说，哎呦，
5: 哎呦，我说，
4: 我
5: 这事情还没办成呢，你们都掀起内讧呢。
3: 孟老头子，你少说话，要不连你一块揍。
5: 向三元，你能够到这儿来骗吃骗喝，可是全凭我的面子。怎么过河拆桥了？
3: 怎么着吧？我是国家官员，那有头有脸的特务，你算什么东西？打这儿起，谁不听我的，我就揍谁。急了，这儿还有枪呢。
6: 你想揍谁呀？赏你脸了，叫你跟我平起平坐的玩牌，你就坐不住份。什么东西？
5: 是
4: 将军，您请坐。
6: 他有特务了，我是特务的祖宗。
4: 您请坐，您请坐。
7: 将军，
6: 给我滚！方太太，甭跟他生气，这小子昏天地黑，跟畜生一样。三元，
7: 将军，
6: 往后你敢再自动的欺负他，留神你的脑袋！
7: 是，
5: 将军，那三元要是跟我撒野呢？
6: 你？你算什么东西？
5: 问得好啊，问得好。
6: 方太太，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俩，一个小特务，一个老混蛋，都是孙子，可他们还比你们做艺的高点儿。这么一说，你就知道你的身份了。我要珍珠，那是赏你的脸，帮你的忙。我高兴，也许赏你十根金条。
4: 那感情好。
6: 不高兴，也许一个子儿不给。不要打岔。你放心，我绝不会把珍珠硬抢了走，那不文明。如今讨小老婆也得讲政策。过两天我派车来接珍珠，你叫他立刻上车，还不许哭丧着脸。三元，
7: 将军，
6: 招呼司机，你也跟我走。
7: 是，
4: 将军，您慢点走啊。
5: 慢走。
6: 不错，我最讨厌官僚气。
4: 再见。
5: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4: 是你这老梆子给出的好主意，你看看李胖子他要硬炸酱，我要落个人财两空，别人我惹不起，我饶不了你这老梆子。
5: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呀，这俩人啊靠不住，咱得另打主意了。
4: 你还有什么主意？
5: 那我等我回家想好了，我给你送话。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三娘教子轻衣露手轻四座，罗夫采桑不拘一格巧创新。亲切石先生手演三娘教子有好戏看了。
1: 我倒要看看这手眼到底怎么样。
2: 万万不知今要，岂不误了儿的青春？
3: 我见守清最见不得轻易露手，这成何体统，
4: 简直离经叛道。
5: 有何不行？
0: 那我们就来一场梨园辩论赛吧。

0: 练题轻易表演能不能露手？
1: 今天就教教你表演的规矩。
2: 推陈出新，老一套也该改改了。
0: 正方石小福，反方欠手青，现在开始。

0: 我看这传统研法就挺好的吧，手出锈才更真实，谁家干活把手缩袖子里啊。
1: 第一手平局，石先生，我有个好主意帮您取胜。第一句梨园辩论赛第二场现在开始，
2: 在这桑园内实景表演，您可应战？
0: 放马过来，

0: 蛇先生这表演真是绝了，太有趣了。表演结束，现在进入自由辩论环节。
1: 大家看看我这表演，绝对遵循戏曲传统，不可糟改呀。
2: 各位票友，我这新颖的表演方式，大家不觉得更有趣了吗？而且也能让大家看到平时我们的家人是怎样完成采桑农活的。
0: 没错，劳动妇女的形象就应该露手，艺术创造来源于生活，石先生这样的创新该不该得到大家支持？
3: 绝对支持，支持石先生。
0: 梨园辩论赛，石小福胜。
1: 一时间，石小福开创的青衣露手表演方式在京城引发热议，备受好评。
2: 小十一，谢谢你的妙计，让大家接纳了新的表演方式。桑园一战有你的功劳，这个桑篮子就送给你留念吧。
0: 太有纪念意义了，谢谢石先生。石小福，同光十三绝之一，十二岁入京，初学皮黄青衣，后学昆旦，兼乱弹青衣，其戏路甚宽，昆乱皆精，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炙手可热的青衣名家，又有天下第一青衣之美誉。其精研细磨，首创露手青衣的表演方式，可谓不拘一格，推陈出新。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8: 精品佳作
7: 与您共赏。
9: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

缘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花木兰拿去吧你。南北朝时期，边关战事告急，花木兰家收到

0: 征兵军体，可是花木兰爸爸身体不好，弟弟又太小，于是花木兰为自己准备了一张新的人物卡。没想到同行的战友刘大哥居然向花木兰抱怨，
1: 女的就是没有我们有能耐。
0: 花木兰可听不得这些，
2: 哼，你讲的这些话力太偏，男人打仗吃穿不都是女人在家给咱们做的吗？而且巾帼英雄也能为国杀敌。
0: 花木兰说到做到，在战场上一马当先，击退敌人，救下元帅。从军12年，他屡立战功，获元帅赏识。花木兰回乡探亲，脱去马甲，换上女装，元帅帅人亲临花家。
3: 朝廷册封花将军为尚书郎，请见花将军。
0: 花木兰出现后，众人震惊。
4: 你是谁？
0: 花木兰把当年替父从军的故事讲给了大家听。
1: 竟然是个女孩子，你就是巾帼英雄。
0: 面对册封，花木兰却选择留在家中陪伴亲人。后来她的英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替父分忧解国难，谁说女子不如男？这就是花木兰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台上，学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习美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1: 战术，
2: 下风飞
1: 来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走的是万里河山。

Thank you.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各方水土共聚龙城，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新生，梨园新蕊百戏传芳，共谱国粹新华章。戏曲导师倾囊相授，
7: 山西的京剧我们是真假音的结合，
6: 嘉宾艺人沉浸体验，唱响天南地北，念出百味人生，做活众生百相，打开梦想舞台。
8: 出发吧，戏曲少年！
9: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0: Wow.
9: 好的，非常棒，非常棒。好的，
4: 这个我都能。
10: 你行你上。
4: 晕了晕了，不行不行。哎呦，谁先来？
10: 你先来
11: 呀，你先来呀。
4: 那给我给我给我，我第一个。
10: 哥，哥。
11: 哥，二三四五六。
10: 好。
11: 好。六点零五。
10: 六点零五我不行。
11: 三。
10: 哎呦。
11: 二。
10: 一。好。
11: 走。

0: 耍得好好。
1: 咦，
2: 他那个脸，
0: 他有点像丑角，
2: 他就
3: 是丑角。

0: 咋不掉？哇，这胃腹
1: 好厉害！
2: 越到后面幅度越大。
1: 好，
0: 好，
1: 太酷了！哇，
0: 他在调整位置。哇！我们不会要挑战这个吧？
1: 不会，
3: 这个太

0: 老师好啊，
1: 老师你太好了，
0: 你别告诉我们是要挑战从凳子上过去。
2: 这样吧，您就跟我学一段川剧念白。
3: 啊，
0: 我
2: 对，
3: 老师加油。
2: 棋逢岁岁平运天，早君娘娘后背翻，坏宝气啊马上看，是长安向长安，要回长安。
0: 喂，
4: 啊，
0: 什么？啊，哦，好的，哎，好，行，
2: 继续进来吧。
0: 太难了，你
2: 就
0: 可以一半吗？
2: 岁岁比运天，
3: 可以一半。
0: 棋逢岁岁比运天，
2: 早君娘娘后背翻，
0: 早君娘娘后背翻，
2: 坏宝匹把马上探，
0: 怀抱琵琶
2: 、怀抱琵琶，
0: 抱琵琶
2: 马上看
0: 马上看，
2: 驰长安向长安，
5: 驰长安向长安，
2: 遥会长安，
5: 遥会长安。
2: 对，就这段能说吗？
0: 前面第一句是什么？
2: 那这样吧，你们讲一下一段给才艺，然后呢，如果能把我逗乐的话，那你们就算过了。
3: 逗乐，把你逗乐。
0: 不来，只要把他逗乐就行。
2: 这样好了。

0: 绝技也可以，
1: 绝技嘛，都弱。哎呀，他比我会的，对，
0: 没事儿，你上。
2: 他绝技太厉害了。
0: 没关系，勇敢，勇敢向前冲。
3: 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口点的胭脂是什么花红。
4: 哇，这是卖水吗？
1: 对，没有，好像没有把它震撼。
4: 刘博，到你了，
2: 上。
5: 哎，你刚才笑了。
0: 哎，他刚刚是礼貌的笑，是吗？
2: 刚才老师教的是川剧的念白，那我来一段昆曲的念白。
5: 可以，来吧。
0: 好。
2: 炉边汀酒三月静，静将风景反手，初阳的阴幕兰舟，我告春水花，一段夕阳恩仇。
0: 好，
4: 好，
0: 该我了吗？我来一个绝活吧。
2: 唱跳老师，唱跳。
0: 不，我有比唱跳更帅的。哇，来，我来找个道具，等我一下。
5: 哇，这是啥？
0: 要一个道具，看好喽。嗯。获得了一个，走，我们去找下一个。
6: 南门外三声炮，
1: 好像这几出戏除了那花木兰都跟三国和杨家将有关系。
6: 哦，还真是，
1: 应该就是花木兰。
6: 是，
1: 嗯，哎，
6: 啊，只有一位，
1: 这一个，
6: 你好，
1: 这是，
6: 哦，他，这是他的道具，你们知道这是演的啥吗？
1: 这是挂画，应该是。
6: 哦，这是敲工，
1: 嗯，才敲呢。
4: 好。

0: 好，如果想得到我的线索，你们就得做我的任务。
1: 可以，做什么任务？
2: 手绢，
1: 手绢，
2: 好了，
1: 这上看。
2: 是这样子的，是不是？
1: 好，
2: 这样，
0: 这样，
1: 转是吧？
2: 这样。
1: 哦，还得竖着来。
0: 是的。
1: 我横着能转来就不错了。
2: 可以吗？
0: 这怎么来的？
2: 这样。
1: 先得是不是先横着转起来，再竖起来？
2: 这样，这样。
1: 哎，哦，
0: 朝里边，朝里边，这样子，抓住脚，
1: 对，这样子，完全不行。哎，好，走，耶，等会儿，嘿，
2: 那我给你们降低难度吧。
1: 那我们就横着，哎，横着行。
0: 哦，这样行，横着行。
1: 你看我行了。哎呦，你看你不行。

0: 我们都行，
1: 哥哥还不行。
2: 哎，好像
0: 可以了。女孩玩总比男孩玩的好。
2: 我换着手，左手好。
0: 哦，就是得快是吧？
2: 哎，转起来了，转起来了，
0: 转起来了，转起来了，无师自通。
2: 这样子啊，抓住这里，抓住这个，抓住这个，对对对，然后这样子，这样子转一下。
0: 转。
2: 怎么换？这手。对。
0: 可以，成功了。
2: 那我给你们找线索吧。
0: 好的。
2: 哎。
0: 哦。
2: 男。
0: 男。
2: 男的。
0: 那不对啊，
2: 那不是花木兰，这应该有些干扰的线索。
0: 花木兰是女的，
1: 她不是说线索混在一起？
2: 对啊，有胡子那也不是花木兰。
0: 哦、
2: 嗯，对。
0: 那明白了，我们再去找找别人。
1: 找了，
2: 找了，找人去，
1: 找人去。这边，
2: 这边是谁呀、啊？
1: 动漫
2: 是那个动物。
1: 这里有没有？
2: 这没有。
1: 去看一下，这里应该好像有。
2: 我看见了啊、哦，女驸马，这也是女驸马。哎，女驸马也是女扮男装。
0: 女驸马。
2: 女驸马。
0: 嘿，还真棒。

0: 好。
1: 你这儿有线索卡吗？
2: 有线索卡吗？
3: 有。
4: 我得先问你个问题。请问我演的这个角色的人物的名称叫
1: 冯素珍。
4: 答对。
2: 那线索卡可以给我们了吗？
4: 你的线索卡。
5: 什么？
1: 真
2: 无道具。
1: 无道具。无道具。应该是挂画，是不是就是？
5: 挂画也有道具，挂画那椅子也算道具吧。
1: 无道具。三岔口也不是。
5: 诸葛亮也有道具。佘太君也有道具啊。都有道具啊。
1: 穆桂英也有道具。
3: 他也有道具。
5: 他没有道具。
3: 他没有道具。
5: 他这段服装。
1: 服装。
5: 这就不算道具。
1: 道具。
5: 那就是他了，无道具。
1: 因为就他自己无道具。
5: 行。那我们再找下一个吧，无道具，不是那个女驸马，
1: 来来，无道具，
5: 走。
3: 这里，
2: 状元，
6: 哇，状元，
2: 你好，
4: 你好，
3: 过来找任务卡的吗？
2: 是的，
4: 那你们得先回答一个问题。
2: 好，
4: 古代科举考试中，殿试的第一名叫状元。请问第二名、第三名分别叫什么？
2: 探花榜眼。
6: 哇！
2: 探花榜眼。秒答。无道具。
3: 没有道具。
2: 就是，他好像没有道具。
3: 他好像没有道具。
4: 哎呀，
3: 你是我们要找的人吗？
2: 你怎么能直接问他呢？

0: 儿了。哟哎
1: 呦，顶灯！
2: 顶灯！
3: 顶灯！你好，你有线索卡？
0: 你有任务卡
3: 的？有线索卡。那请老师答对我一个问题。
1: 你说。
3: 就是川剧当中绝活呢，除了混增之外，还有哪些？说出五个。
0: 川剧不是变脸吗？
3: 变脸。
0: 好。变装，那个崇祯那个变装。
3: 对。
4: 川剧变脸算吗？
1: 耍牙也算是吗？
0: 耍牙不是川剧吧？那个吹火是吧？
1: 喷火是。
3: 喷火。
0: 吐火。吐火。吐火。
3: 三个。
4: 哎，我想想什么？我想想。我得想。川剧，我组个词儿啊，川剧。
1: 组个词儿。
3: 滚灯，
0: 出藏刀，
3: 哎，对，
0: 还差一个了，
3: 还差一个，那个蛇缠身射算吗？
0: 对，啊，其实也可以啊，
1: 可以，
3: 来，恭喜啊，
5: 你比上个那个组好多了，
3: 真的，
0: 香是啥？
4: 香。
1: 香，
3: 说一下啊，
1: 香应该是那个行头的颜色。
0: 哦，那个徐策不就是香色？
1: 对，那叫香色。
0: 哦，香色。
4: 下次再给我顶个火。
6: 老师好啊，
7: 夏老师好。
8: 你们想要线索的话，那你们就得挑战我给你们的任务。
7: 好的，
8: 路上探海儿。
9: 一个一个来，小心慢点。
4: 我天哪！哦，
9: 可以，下一个。哦，可以。哇
4: 哇，
7: 男，
4: 女扮男装男啊？
7: 这个
9: 你是我们要找的角儿吗？
8: 不是，
4: 你怎么能直接问？
7: 还有一出戏，
9: 好走。谢谢老师，
7: 老师再见，
4: 老师再见，
8: 再见。
7: 哎，
10: 不是，
7: 不是，嗨，你好，
3: 不用表演了，不用表演了，不用，
7: 就是你，
4: 就是你，
7: 好，安静。

0: 想的话还能形容他呢。
1: 哇哦！
2: 哎，哦，厉害！
0: 我头痛带是什么？我头上戴是什么？
3: 他头上戴的是，
1: 应该不是乌纱帽，
2: 应该就是刚刚状元的那种，
1: 对，那种方帽。
0: 不，
4: 不，不，咱们思考一下。
3: 这是两个字吗？
1: 绝对是
3: 两个字，
5: 方帽。
4: 对，哎呀，你能不能认真思考点？
1: 龙帽，
5: 你看他身上有龙纹，
6: 龙冠。
0: 不一定，身上有龙的就是龙帽。
2: 对啊，
7: 应该可以念个节目，小节目。
2: OK，
5: 我来。
0: 哦，
1: 没有那么直。
0: 那行，宋老师，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2: 你可以再给。
3: 还行，没一般般，是不是？
0: 那好，宋老师，我回去。哎，这是什么动物叫了
2: ？B-box。
3: 猜出来是什么动物了吗？
1: 马。
3: 马是这样叫的吗，老师？

0: 么样，老师满意吗？
1: 开心，
2: 还行，
3: 开心。
1: 谢谢。那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线索吗？
3: 哦，谢谢。名中带花。
1: 对，名中带花，孝顺，女扮男装，这已经是花木兰了。这个是他们的。
3: 首先他是男的，
4: 男的我们见过谁了？
5: 就是他，身怀绝技的。
3: 他绝对身怀绝技，
4: 耍猫叉不就是个身怀绝技吗？
3: 你会武功吗？
5: 也会一点。
3: 会点。那你体力好吗？
5: 好。
4: 那是男的，
5: 没有道具，
4: 有胡子，
3: 就是他，
4: 就是他。
6: 恭喜你们已经获得全部线索，请先前往验证点。
3: 啊，那我们先走。
4: 那我们一会再来找你哦，拜拜。
1: 这是乔玄是吧？是乔玄吗？
7: 你有线索卡吗？
5: 有。嗯，
7: 那需要完成什么任务吗？
5: 我教你学冒刺儿。
0: 耍冒刺儿？
8: 教我学是吧？好，哎，啊，这文丑的帽哈，
0: 那么小。
8: 哎，剁剁个几个剁剁。
5: 啊，有点斜。
8: 有点斜。基本你练这个练多长时间？一年。
5: 你看我的动作。哎，好、哦。我这膝盖。
7: 哦。踮脚。
8: 踮脚。
0: 哎，动动吗？
7: 我来一个行吗？
0: 要让杨老师来。
5: 脖子没有，我膝盖放松。
8: 哦，我脖子放松。使劲放松，使劲放松是反着的。
5: 不要身体一直。不要身体。不要
8: 伸，哦，要放松。
5: 你头，哦，这样
8: 好，这样可以吧？
5: 头放松。
0: 哎，动了，
5: 动了。十二劲，
0: 好。
8: 这像龙宫里面那王八丞相，
5: 不标准。
8: 我再标准一下，好吧？
5: 你看，就这样，两个串这样，上下上，你夹住这儿。
8: 这儿吗？
5: 这。
8: 哦，这儿。哦，好。
5: 哎，动腿部、身体、头都要使这招。
8: 好的，一会儿就脑淤血，我估计。好，可以了。
7: 哦，那我们线索卡。
8: 我们线索卡。
5: 没有
8: 线索卡啊？那我不白动了。
5: 因为你没有摇起来。
0: 哎，以前老师真厉害。好，我们现在挑战成功了吗？
8: 挑战成功了。
0: 成功了吗？
5: 成功了，
0: 成功了。
8: 这个怎么办？哎，这个怎么办？好，好，
0: 这也算吗？
8: 我真的真厉害。
7: 姐姐，
3: 我的姐姐，
0: 勉强算吧。
8: 好，
7: 啊！摇起来，还要摇起来，我的
8: 摇起来，谁能替我摇起来？
7: 这样，这样，
8: 这算摇起来了吗？这也不算啊。
7: 这样吗？
5: 还是没摇起来，
0: 还是没摇起来。这，那你来摇，来我来
5: 摇。
8: 这，哎，这算摇起来了。
5: 都还闹起来。
8: 可以了，可以了，
0: 可以了。
7: 要求还挺高。
0: 你学一年了，我们都没学过。
5: 你没有这样。
8: 哦，要这样是吧？哦，
7: 我来，
0: 你来，
8: 看，
5: 哎，这
0: 不是你对，
8: 哎，行，可以了，
0: 这还行，这还不行，
8: 哎呦，他就行了吧？他就行了吧？
5: 行，
8: 他这可以了，哇，
7: 哎呦，这是什么？
0: 什么带？
8: 名中带花哦，
0: 花木兰蛇在花，
8: 不是花木兰就是蛇在花，
7: 嗯，那还有人吗？
0: 那应该就是。没了吧？我们要
7: 没了
0: 锁我们的，
8: 接着锁，
0: 我们的。

0: 欢迎两队回到我们的验证点，想必你们手中又收集到了许多的线索卡，现在你们可以结合你们手中的线索卡讨论一下，确定一下你们要验证的这个解锁的人物是谁。
1: 好，我们。

0: 这个香，
1: 我们先问一下
2: 隔壁，香是什么？
0: 香是什么意思？
3: 我们不知道，
2: 我们不知道。
4: 看来两队还是有一点竞争在的啊，
1: 就想问。

0: 过多了。
1: 没错，我们好像要的是。
2: 小心，旁边有人偷听啊！
0: 不用偷听，都已经知道是啥了。
2: 啊，这么笃定？
3: 明中带花，花木兰。
4: 对，
5: 我们早就猜到你们的是花木兰。
6: 明中带花，
5: 哎，花木兰。
7: 对，明中带花，孝顺，女扮男装，这已经是花木兰了。这个是他们的。
8: 首先，他是男的，
1: 男的我们见过谁？
0: 就是他，身怀绝技的。
1: 他绝对身怀绝技。反冒串不就有个身怀绝技吗？
9: 你会武功吗？
10: 也会一点。
1: 会点儿。那你体力好吗？
9: 好。
8: 那是男的，
7: 没有道具，
8: 有胡子，
1: 就是他了，
9: 就是他了。
3: 我们也早就猜到你们的了，
9: 你们猜到什么了？
3: 实测。
5: 明中带花。
4: 明带花的现在就是说女中豪杰缩小在蛇赛花和花木兰，对吧？
7: 香
1: 香，
7: 这个是徐，
4: 那肯定就是那个
7: 徐策。
4: 徐策了，
9: 会武功。
7: 花木兰会武功，
4: 这个不能排除。
7: 这个
4: 花木兰和蛇赛花，
7: 对，徐策应该不会，
4: 都会武功。
7: 孝顺，那这个应该就是
4: 孝顺，那也不能说蛇赛花就不孝顺，对吧？这也不能排除。
7: 看那个女扮男装，
4: 行，那就花木兰，
7: 这不用问了。
2: 好了，两队现在我们讨论的时间结束了啊。然后刚才呢是我们这边这个队伍优先的完成八位戏曲角色的互动，来到了这里，所以你们可以优先的抉择出你们今天解锁的人物是谁。
4: 好，
2: 那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们先把我们八位戏曲人物请出来。
4: 好嘞，
2: 有请。看来我们戏曲角色都非常的有气质有精神。好，那我们刚才这个队伍验证的角色是谁呢？
4: 谁会去把花木兰请我们把他请出来是吗？
2: 是，请。
4: 好嘞，
9: 我来。
4: 您，那你去吧。
9: 哎，花木兰请。
4: 哦，这是我们队的花木兰。哦，
9: 花木兰。
2: 好，那把你们的另外一位来进行验证。好，把他请上来吧。
9: 请
11: 上台。
2: 欢迎。好，那结果即将揭晓。花木兰成功验证。

0: 好了，刚才我们花木兰这出剧目表演的精不精彩？
1: 精彩。
0: 好，那么我们这个队伍徐策这位人物解锁是否成功呢？恭喜我们解锁成功。

0: 刚才我们两个剧目都表演得非常精彩，那我们为他们鼓鼓掌。好了，表演结束了，请我们的戏曲角色有序退场吧。
1: 拜拜，
2: 再见，
1: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感谢你们帮我解锁了前两位戏曲角色，那么大家还记得我们要解锁几个戏曲角色吗？
2: 四位。
0: 四位，对，剩下两位呢就要到我们的第二轮的任务中去了。由于系统进行了重置，所以区域内的所有任务点均刷新了。这一轮不同的是，没有指定你们每队需要去解锁哪个人物，所以你们都可以去
4: 自行解决，
0: 对，自行去到这些点上。
4: OK。
0: 而且注意啊，相同颜色的线索卡指向的是同一角色，不要搞错了。
2: 好，
0: 优先解锁了一位戏曲角色的即为获胜的队伍。
1: 好的，
2: 好，
0: 好了，事不宜迟，让我们赶紧出发吧。
1: 哦，
2: 出发吧，快进！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哇，
2: 齐了吗？
3: 人齐了。
2: 都站好，站好，站
3: 好。好，我们站哪儿？站这儿吗？
1: 站这儿。
3: 来，站这儿。
2: 在我这挑战必须具备戏曲相关的技能，也就是戏曲版的石头剪刀布。哇！
3: 什么叫戏曲的石头剪刀布？
1: 我知道，就是。
3: 您听他讲，听他讲，好吧？
2: 那你们两个队可以派出一位小朋友来教教大朋友。
4: 我。
3: 你叫我怎么着？
4: 钉子布，
3: 钉子布
4: 的，
5: 这剪刀是剑指，这是剪刀，
4: 剪刀是这样，
2: 在柄上。
3: 哦，这样，剪刀。
4: 石头这样，是这样。
5: 对，
4: 布是这样，
5: 山膀。
3: 哦，山膀。
5: 对，
3: 好，坏了。
2: 好，那谁来展示一下呢？
1: 我来。
2: 这一队大朋友选出来一个小朋友，这一队一队。
5: 那我们文文来一下好不好？
6: 可以。
2: 来，牛博文上。还有另一位的大朋友也来一下，
3: 不是，他是要一大朋友，那我
2: PK一下，
3: 好，
4: 石头剪刀。

0: 好了，看来你们都熟练掌握了，请回。现在我要讲一下规则，你们要认真听哦。在我这儿的规则啊，是这样的。你们两队分别站在各自的起点线的位置，各选一名队员率先出发，只能按照一跳一格的方式前进。若两方相遇，必须要进行戏曲版的石头剪刀布，赢的一方继续前进，输的一方直接回到自己队伍的队尾。队内派出第二名队员接力出发，两方再次相遇，依旧进行石头剪刀布对决。
1: 好，明白了。
0: 直到一方队伍全员跳到对方起点，
2: 作为
0: 获胜。
1: 明白了，明白了。
0: 现在请两方站在各自的起点线。
1: 好。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3、2、1，开始！
4: 快快快，董哥，快快快快，董哥快，快快快！
5: 慢点行吗？慢点行吗？
6: 人家
5: 赶不上。
1: 这是比赛，
0: 你们这是比赛，谁快谁快，就这样。
1: 这是比赛，
0: 重新开始。3、2、1，开始。
4: 董哥加油，董哥。哎，
1: 好。
4: 哎，这，
1: 你可以往前跳一步啊。
4: 谁买你跳？
1: 往前跳啊。
0: 来，你要多
7: 石头剪刀布。
5: 哎，他出慢手了。他出慢手了，刚才我看
6: 没有慢手，没有慢手。
0: 下一排赢了，继续往前跳。
5: 你赶紧回去。我他出慢手，他出的慢手呀。
1: 他没慢手，没有慢手，没有慢手。
6: 3、2、1，走。
3: 石头剪刀
5: 我赢了！哎呀，
4: 快快快快接力！
1: 你赶紧走，赶紧走啊，赶紧走！哎呀，哎呦呦，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石头剪刀布，
4: 快去跳去，快跳快跳快跳，接！
5: 快快快，新演员，快快快！
3: 石头剪刀布，
4: 赢了，回去，快跳跳，继续跳，继续跳，
1: 该我了，
4: 继续跳。
6: 我们是不是有一
1: 来
4: 石头剪刀布？
1: 这谁赢了？
6: 我赢了！
1: 快快快！该你了！
3: 石头剪刀布，
5: 石头剪刀布！
4: 哎呀，输了！快回来！
6: 走走
1: 走走！哎，不，你不用等会儿，你等他回来，他输了咱再上。
3: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哎，走啊，走！
3: 石头剪刀布，
1: 好，哎，往前跳啊！你赢了，往前跳！
5: 跳！快快快！
6: 我的妈呀！
3: 石头剪刀布，哦，
1: 跳，往前跳，
6: 往前跳，往前跳，
1: 他赢了！
3: 石头剪刀布。
1: 好，
6: 跳跳跳跳，
3: 石头剪刀布，
8: 石头剪刀布，
3: 石头剪刀布，
8: 石头剪刀布。
6: 石头剪刀布，好，快跳，快跳！这石头剪刀布输了，
3: 石头剪刀布。
6: 剪刀布，
4: 耶！快跳，
6: 快跳，快快快快！
5: 哎，杨飞，
1: 好，石头剪刀布，
4: 发现，哎
1: 嘿，好，石头剪刀布，哦，我输了，
3: 石头剪刀布，
6: 快走，快
0: 跳，快跳，
5: 石头剪刀布，
6: 快走，小董，
3: 石头剪刀布。